国吸收外资4383.3亿元。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下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关注到消费方面，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1.78亿人次。社会方面，国家防总应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了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为持续优化平台、光伏、锂电池等重点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例。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21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制定计划应对制裁。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受厄尔尼诺影响，巴拿马运河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的每日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德国一项研究显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在高排放情形之下，增幅将会接近2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21号，中国队在2026年国际男篮U18男篮亚洲杯1/4决赛当中击败了菲律宾队，闯入半决赛，同时获得2027年U19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省内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上半年河北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8月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经完成逾80%。拼多多集团规划的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的重磅计划，预计将于近期大幅提升完成。关注到热门消息，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河北农业大学校园墙、河北农大表白墙、河北农大朵朵校友圈等账号，河北农业大学发布提醒，以上平台或账号均非学校设置，学校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任何形式的表白墙、校园墙、帮帮团、万能墙、交易群、信息网等账号或群组发布任何信息，其运营管理与学校无任何关联。来关注到活动方面，梦想新启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8月28号、8月29号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办。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8月21号至9月10号在廊坊市举办。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消息，什么时间喝牛奶更好呢？对于上班族和学生党，可以早上用牛奶来搭配鸡蛋面包，然后再加上生菜或者圣女果，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那如果说有控糖减重需求的人，早上喝牛奶可以延长饱腹感，有助控制全天总热量的摄入。而中老年人早餐增加牛奶、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摄入，是可以有效延缓肌肉流失的。5类人喝咖啡会格外受益，哪五类呢？第一就是脂肪肝人群，第二就是运动减肥人群，第三血糖异常人群，第四痛风人群，第五血压高人群。但是建议呢，每天咖啡因的摄入不宜超过400毫克，相当于是2到3杯美式咖啡。为什么说中医这个说要少吃水果呢？其实现代营养学当中更看重的是水果的一些像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食物更看重的是性味和形态，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个脾胃的运化能力。虽然说水果并不全是寒凉的，但是真正给脾胃添负担的核心原因是在于生吃和冷吃这个状态。今天呢就是处暑节气了，处暑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就表示着这个炎热的酷暑结束了，天气也慢慢转凉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外套，秋天的外套也该备上了。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3合1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3合1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3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

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

0: 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回中虎秋千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秋千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3: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2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凯莉。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一组关于健康的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男明星同款的脖子前倾，这是在近期热播剧《花开锦绣》当中，演员丁禹兮因为剧中频繁脖子前倾的体态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无独有偶，说演员王安宇因为一段打篮球之后走路的视频被指脖子前倾，也是火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那医生解释说呢，临床当中绝大多数患者的问题是源于长期低头看手机、伏案学习工作，包括坐姿站姿不标准等不良的习惯。医生也提醒到了，说那些网红的防低头神器千万不要乱戴，长期佩戴反而会伤到颈椎，调整生活习惯才是根本，杜绝长期低头，每工作学习45到60分钟，及时的起身活动一下颈部，舒展一下肩背，同时呢合理的调整电脑手机的高度，去更换高度适合的枕头，避免颈椎长期处于一个不良受力的状态。您身边有没有小胖胖朋友呢？医生说呀，这个交友要交小胖胖，说这样一个短视频最近引发了热议。有减重医生开玩笑说，减不下肥的人容易相处，他对自己都狠不下心，那更没有精力对你狠了。说这几个信号出现呢，说明你的身材正在变瘦，体重变化不大，但是身体的维度在下降，力量提升，精力耐力变好，饮水增加，但是不容易水肿，开始喜欢清淡天然低加工的食物，进食间隔延长，睡眠质量提高，排便改善，皮肤出油减少，气色变好。再来关注到健身房里的一个举动可能就会导致 HPV 感染，这是最近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女子用公用瑜伽垫之后感染了 HPV 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很多人一听到 HPV 就想到的是宫颈癌，这其实是个误区。其实 HPV 家族呢有200多种亚型，另外呢公用的这个瑜伽垫、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

坐垫儿，它表面呢这个缝隙是容易残留汗液和皮屑的。在夏季湿热的环境之下， HPV 病毒呢可以在垫面上去存活数小时。当练习的时候呢，皮肤因为摩擦产生了肉眼难见的微小破损，那后背手臂直接去接触垫面，病毒可能就会趁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的角质层软化，屏障减弱，这个感染的风险可能就会变得更高。One, two, three, go!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有奖打卡，今天继续进行当中，要给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大家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参与答题，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今天依然是在后台给大家准备了题目，您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链接页面当中了。今天要玩的是看图猜经典电视剧电影的台词，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目，都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啊。然后呢，这个画面当中呢，这个台词最多不超过六个字，分别是三个字、四个字和六个字啊，相信应该是难不倒大家的。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题目了。您如果猜出来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帖子评论区留言，写下您的答案就可以了。留言成功就能自动获得抽奖的资格。接下来我们也来分享一位同样是在前几天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并且是幸运抽中了这个黄金小马的一位听众的采访。
1: 是我这真的假的呀，我这是
2: 如假包换，我是麦迪，
3: 能听出来是我吧？
1: 能听得出来，我的天哪。
2: 对，恭喜您中奖了啊，然后给您打一个电话。
1: 谢谢我的天呀。谢谢
2: 没成想就是自己中奖了是吧？
1: 主要是都是我们家孩子让我留言的，对，他每天我带着他早上去上课外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让我留言，完了之后没想到就能中奖了。就说妈妈快点，我想要黄金小马。他说你会不会的都留一下子吧，我说行。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到了地儿，完了之后就把他送上去，然后就给他留一下子，完了之后我真没成想能砸中我。
2: 黄金小马小朋友是不是想要很久了？
1: 是，原来还有喇布布，现在不是没有了吗？完了之后就黄金小马了。哎呦天，那他听见了肯定巨高兴。
2: 好的，那个希望小朋友到时候也可以明天听到这个录音啊，打电话这个录音明天早上放，到时候也可以回听，也可以听节目的直播，不是高兴，妈妈的心中的形象瞬间高大。
1: 感谢您。最近就是猜那个电视剧都是我小时候看的，相当于是基本上他都不知道，完了之后基本上全都是我，然后我猜，我觉得我都能猜得出来，猜个八九不离十。
2: 对，我们题基本上难度不是很大，通过一些提示最主要是能够让大家想起来当年咱们还看过这些电视剧是吧？
1: 对，
2: 嗯，
1: 怀旧。
2: 我看您廊坊的朋友是吧？
1: 对我廊坊的。
2: 那个您贵姓？
1: 免贵姓杨。
2: 通过广播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就主要是还会继续支持93.5老河北音乐广播，我天天看，完了之后祝节目越来越好。
2: 好嘞，行，谢谢您。
1: 谢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明天呢就是处暑节气了，处暑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这表示着炎热的酷暑结束，天气也要渐渐转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秋天的外套您就得准备上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商务部消息，中国与瑞士20号完成了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 1.78 亿人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德国一项研究显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的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在高排放情景下，增幅将接近两倍。21号，中国队在2026年国际男篮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了菲律宾队，闯入半决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凯里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10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带来的这首歌《我们的时光》开始今天上午雕刻时光的直播，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河北音乐广播。周末好，我是圆圆。今天你那儿温度多少度？是不是晴天呢？末伏开始倒数了，今天是末伏倒数的第二天，这个时候呢，白天是依旧有点炎热的，但是早晚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凉爽，昼夜温差逐渐加大。这个时候河北这边还会有非常漂亮的晚霞，偶尔晚风吹过，那一丝凉意太畅快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6: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天高元旦的夏末初秋时，就会时不时有一种风和日丽的感触了。刚才钟涵良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风和日丽》。当我们感受到爱和被爱的时候，那种幸福感也像是身处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内心温暖又妥帖。

这两年呢，翻唱歌曲很多都翻红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OK OK， 苏慧伦、任贤齐、刘奕云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原唱其实也是任贤齐、苏慧伦当年加上罗百吉，这是1996年的歌，1996到现在2006，30年了哈。当年是新锐时尚歌，那不知道现在年轻的孩子们第一次听到它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了。那对这首歌熟悉的人，大概率人生已经迈入了四字头，或许你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听到它了，但是它呢一直都留在了一代人的青春里面。9:21，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这里是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上午好，我是圆圆。1994年的时候，王菲跟窦唯在热恋当中共同创作了歌曲《誓言》。王菲写词，写下了如果你能给我一个真诚的绝对，我什么都无所谓。两个人共同作曲，窦唯负责编曲，并且吹奏了那段标志性的竹笛。王菲后来也在访问当中澄清过，旋律的雏形其实是她写的，然后窦唯参与了打磨和编曲。那这场遇见让王菲的音乐从此有了摇滚的底色。而在上个月的时候，他们的女儿窦靖童在舞台上翻唱了这首《誓言》，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9:38了，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上午的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明天就是处暑的节气了，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表示着炎热的酷夏结束，天气转凉，秋天的外套马上要安排上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4: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前行的往事随风，往事虽然已经随风，但我们也总是能够找到日子里面的相似的点。比如说马上就要出伏了，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秋风起的时候，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可以向夏天真正告别的时候了。9:5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上午好，我是圆圆。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强。

0: 先锋。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8月21号到9月10号在廊坊市举办。近日，中央网络安全跟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3年版本。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约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为持续优化平台、光伏、锂电池等重点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年上半年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例。立秋之后进入到秋季花粉集中的爆发期，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点：一、过敏患者应该减少外出；二、外出活动要戴口罩或者是护目镜，也可以戴上袖套和面罩；三、如果出现了过敏的症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四、过敏患者最好提前2周就开始预防性用药。当花粉的浓度升高的时候，可以抑制更严重的症状出现。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开立编辑圆圆为您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首先的这首《光亮》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歌。《紫禁城》一共有12集，串联起了中国近600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看完之后令人心潮澎湃，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努力奋斗向上的力量。那孩子们的暑假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如果说还是想挑一个纪录片来看的话，这部《紫禁城》是不错的选择。10:06，这里是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周末好，我是圆圆。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黄品源孟蔚合唱的这首很经典的《那么爱你为什么》，两个人对话一样的歌，有趣然后又有点真实，但其实仔细听还能够听出生活当中感情里面的一些客观存在的无奈来。可是很多时候感情的事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或者说这个道理的因果只对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这两个人起作用。所以爱情的排他性不仅仅在于彼此是唯一，还在于彼此在这段关系当中的特殊性。

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周末好，我是圆圆。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的这首歌到今年已经31年了，但是也历久弥新。也是我们都沿着有一些相似的人生脉络长大，所以后来多多少少都会有父辈的影子。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爱很简单的英文版，描绘了一个心碎的男人唱出心底的爱。史蒂麦克浑厚的嗓音令人着迷。Stuart Mike, I love you.

0: 10:33到了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明天就是处暑的节气了。那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暑就结束了，天气转凉，秋天的外套这就安排上。马上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推荐。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这首歌，老王乐队。现在已经是周末了哈，本周又呼啦啦的过去了，然后到了八月底，即便是已经离开学校多年，但是好像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种要开学了的情绪暗示。不能够再回到学校里的人，依旧会隐约地感受到九月份这个崭新的起点，好像有什么也是可以从这个时候再次出发。10: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梦想新启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8月28号、8月29号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办。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内需政策有关的工作。

0: 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吸收外资4383.3亿元。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电池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以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近日，济南与深圳间开行的 K1284-1281、K1282-1283 列车推出了自助用餐的模式。网友评价，小孩还有优惠，也太友好了。入秋之后应该减锌增酸，多进食含有水分多的蔬菜，防止温燥。可以选择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百合，同时呢要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的食物，尤其要忌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之品，以防加重秋燥。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开立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11:07，朴树这首《平凡之路》继续今天和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的直播。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是透支了，做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是很好。那也有人在问说，乐山城的冬至子时的阿胶糕效果挺好的，经常购买也很喜欢，七夕有没有活动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子时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个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岁月如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是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频频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1: 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1周2厘米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厘24乐商城7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
0: 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这里是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瀑而下。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冷，各位朋友们，您听好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啊，注意啊，是大石头，不是大舌头。哎，那个。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随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你看，总在节目里边说，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以及对于青春的感受的。这句话我最近又有了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会，真的就是事情很简单。这不暑假还没有结束吗？然后那天我回家，一开门就看到我儿子搁那儿打游戏呢。手柄操作的非常的丝滑，玩的是什么我也没看明白，但是当时呢火一下就上来了，说天天就知道玩游戏啊，你也不把回呀，你这鸭我看上去不想要了啊，作业写完了呗，你就在这玩游戏，你在这。真的说实话朋友们，就是当时我训他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的啊，气场全开的，三观超正的，那是管教有方的。直到我妈慢悠悠的啊，从这个厨房走了出来，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话，说你当年比他玩的还疯了，说明的就说我当年玩游戏比我儿子玩的还厉害啊。就朋友们，那一瞬间我的脑子是哗一下轰就炸开了啊，我就觉得我对长脑子了，长脑子了我，而且脸非常的疼，打脸了，真的，就是因为当年在我小时候，我还是小男生小男孩的时候，我爸妈当时在家里边训我，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啊，我说等我长大了一定不能这么对自己的孩子，哎，我要理解并且包容我的孩子，我要做到全世界最开明的爸爸，结果啪啪打脸了，是不是？就那一刻真的朋友们，我就意识到啊，突然的意识到，就是说咱们成长的终极魔咒根本不是说变老，对，不是说变老，而是我们很难共情曾经的自己。我想说这些家里没有孩子，或者说这个有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本身就是学生或者还是小朋友呢，你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就这么讲哈，每天早上想要睡懒觉的你，跟昨天晚上熬夜刷抖音的你，那都是没有办法共情的。你就更别说我现在已经有了孩子以后跟当年还是孩子的自己共情了，真的就哎，这个是很痛苦的，就很让人心里边难受的一件事儿。你看我儿子今年是6岁了啊，也该上小学了，所以说这个暑假对他来讲呢，应该是未来10多年吧最轻松的一个暑假了。你看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夏天，至少我很喜欢啊，但是我现在不喜欢了。对，夏天上班多痛苦啊，是吧？你别看今天才30度，但是那个汗你但凡出一点它都散不出去。然后前几天呢，那伏天的时候，你打开家门到楼道的一瞬间，哇，那整个人就被热气包裹住了，然后从楼道里边是清蒸，走到户外那就是爆炒啊，再往这个共享单车座子上这么一坐，刺啦，你骑车的时候你恨不得把屁股拎起来悬空蹬啊，都夏天上班，你太阳特别足的时候，你中午吃个饭都得下很大决心，为啥呢？你要是鞋底薄点的，你都得烫脚啊。被动的养生，然后手机呢也玩不痛快。嗯，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平常会拍一些美食视频，因为我就也是个探店博主，是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叫做非常大石头。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大石头啊，非常大石头。对，哎啊，夏天有的时候拍美食，你拍着拍着视频，啪，手机就黑了。哎，他又提醒你说温度过高，请等待温度正常以后再使用手机，你就很耽误事儿啊。为什么？你美食这东西大家都知道啊，你手机是你放凉了，你能等人能等手机，但是他美食他不等你啊，就是你手机是放凉了，你想拍的时候，哎，烤串也凉了。你要是说涮肉，你本来想拍那个涮肉的过程呢，哎，结果你这手机放凉了，肉涮老了。这是夏天，确切的说是成年人的夏天。对，但其实我小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夏天的，因为夏天有暑假，对，在家里边可以
吹着风扇，然后躺凉席上，听着蝉鸣，啃着西瓜，看着电视，出门还能爬那种，俺老脚说那么叫红景树，对。现在在石家庄我是没有见过啊，大家有知道吗？红景树，也不知道是什么树，就那个树比较矮，也能爬上去啊，还能逮蚂蚱，捉那个蝴蝶，对，我们那个方言叫逮个米明儿，哎，晚上还能数星星，捉那个知了猴，回来之后油锅里边一炸，加点这个椒盐们嘎嘎响，那种乐趣真的就是跟现在玩游戏也好啊，刷短剧刷抖音那是没有办法比的。而且暑假很长，寒假的话20多天，对，暑假是至少50天啊，当然寒假也有红包啊，好像有红包没用，你小的时候你是有红包，但是那最后那钱也落不到你自个儿手里，所以还是喜欢暑假。对，天天睡到自然醒，唯独就是一本书不喜欢。暑假最讨厌的就是那本书，叫做《暑假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对，暑假多好是吧？夏日，西瓜，蝉鸣，这个溪流啊，蒲扇，就不用展开讲，朋友们，就这几个词儿，你落这儿啊，你叠这儿。真的就一个美好悠长的夏日的午后就已经跃然纸不是纸上跃然电波上了，就但前提是得悠闲，哎，是不用工作，不用早起，不用通勤，不用加班。这就回到了咱一开始聊的那句话，就是我们真的很难共情到曾经的自己了，就活生生的活成了自己当年不喜欢的样子。所以今儿的话题咱就聊一聊，朋友们，你是什么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又做了哪些自己曾经绝对不会做的事儿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这里是1.24午间到的节目，来听到这首小虎队《红蜻蜓》。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说太阳镜的寿命只有2年，到期了就要换，有这必要吗？
2: 太阳镜镜片本身的基础材质能够吸收一点紫外线，镜片的镀层也能反射掉一部分紫外线，但是因为紫外线携带很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老化，让防晒成分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下降，而太阳镜镜片外的镀层也有可能随着使用次数渐渐地被磨损氧化，这些都会让太阳镜的防紫外线能力打折扣。同时也有外国研究团队证实，每天都戴2个小时太阳镜的情况下，2年后太阳镜的防紫外线能力就会下降，应当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自己平时实际佩戴的频率，多戴个1到2年再换也没问题。如何选到合格的太阳镜呢？去正规店铺购买，认准 UV400 或者是 UV100% 标识的太阳镜就没问题。这2个标识说明太阳镜对紫外线的防护能够达到近乎100%，足以起到防护效果。颜色方面，可以优先考虑茶色、灰色的镜片，这样对物体颜色的影响更小，日常使用特别是开车的时候更为方便。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形状。防护面积越大，弧度贴合脸型的太阳镜防晒效果最好。
3: Nice。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8: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明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1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日聊的话题就是如今的你是不是很难共情到曾经的自己呢？或者说已经长大的你有没有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啊？当然也可以聊一聊您是从什么时候某一件事感觉到自己长大了，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微微说，当妈以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探索爬树捉蛐蛐逮知了井水西瓜等等，还是共情一下孩子吧，不然现在的孩子都是作业作业的，没有其他的事情了。真的，对对，学习，对，就我们真的不要活成自己当年讨厌的样子。我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或者是不爱学习的时候，我爸妈批评我说我当时心里边就会暗暗的发誓，我说我长大后一定不要变成这样。唉，但是现在怎么说呢？我做检讨啊，我做深刻的检讨。小李很可爱，说逛超市，从零食区逛到了生活区，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我跟你差不多，我是买零食从超市逛到了拼多多，哎，还是拼多多合适。而最近这个山姆开了，大家有去了没有？我没有去，我估计人会很多。有没有去的朋友可以就是在互动区咱们也留言啊，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哈。大班说，当报喜不报忧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长大了。报喜不报，没办法，我小时候也报喜不报忧。你不能这么讲，我小时候我要考了10分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说，我考100分我才说。对，这玩意儿就从小报喜不报忧啊。张大白话说，从没有暑假的那一刻我就长大了啊。夏日荷花说，越来越理解爸爸妈妈不容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长大了。确实是这样，你看很多人小的时候把父母，对，就是当作英雄，然后青少年有段时间大概高中啊或者是大学反叛的那会儿会把父母当作是反派，成年以后呢才能把父母看成是他们本来的样子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咱说到了，就是说如今的自己没有办法共情曾经的你，包括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还有对于青春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你没有当父母的那一刻，你永远就是体会不到父母当时的那个心情和心境是怎样的。张涛说，石头是不是感冒好了？我都怀念小的时候无忧无虑自由自在。那谁不怀念呢？感冒是好了，秋天来了，这不又快过敏了吗？真的是，哎呀。阳光雨露共存，这个应该是刚才那位唐山的老乡。他说，我小时候不爱玩同龄人爱玩的东西，长大了又爱玩了啊，那多好吧，返老还童了，这叫传说中的逆生长。小的时候不爱玩同龄人爱玩的东西，长大后爱玩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您大概在4-5岁的时候喜欢钓鱼啊，现在30多岁喜欢弹玻璃球了。小薇老师说，当我自己当了妈妈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你再也不能由着自己的脾气乱来，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Sky 说，马上出伏了，一早一晚凉快了，马上该穿外套了。石头是不是有啥好推荐的呢？没有，我没有，我还是穿去年的衣服。但是呢，咱得说啥呢？得说是星华老师有推荐啊。咱听听这个星华老师给咱们分享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 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5: 你会发现
2: 快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出现一丁说这个，分享一下我今天的这个离谱的经历。说有今儿早上这个出门上班呢，带了一袋生活垃圾，准备出小区就扔掉，结果骑车分心了，直接把垃圾带上了路。沿着通勤的路线骑了好几公里，沿街竟然找不到一处垃圾桶，随手乱扔又不符合我的这个规矩，一路攥着垃圾袋啊，那是进退两难，满脸的无奈，最终没有办法，只能把垃圾带到了公司楼下才扔掉啊！啊，你这还好了，我是不是上周说过，我说我上周着急上班，然后随手拎着电脑包就出门了，结果这到公司一看，这电饼铛愣是把我妈摊饼的电饼铛给拿过来了，该说不说长得太像了，你说谁家电饼铛，谁家好电饼铛把自个儿做成一个方形的呢？咱今儿聊了一个互动话题，朋友们，就是咱们今天就是本着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如今的自己很难共情曾经的你，并且我们到底有没有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所以说你当年呢有哪个瞬间，有哪件事儿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学友德华说，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觉得长大了。你是觉得儿子长大了对吧？啊，你不能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啊，当然也可以这么认为，那说明咱心态好是吧。大军儿说，当我意识到钱的重要性的时候我觉得自个儿长大了。片面。片面了朋友，片面了。为啥这么讲？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了。对吧，那会儿你喜欢的玩具你没钱买啊，但是你看现在完全反过来，就现在就是喜欢的这个玩具能买得起了，但是又怎么说，就是又舍不得给自个儿花这个钱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严格来说应该是，当你发现自己有钱有能力却舍不得花的时候，哎，那是长大了。

出钱一丁说，当我觉得上大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呢。那说明你成长了，对吧？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那会儿刚刚流行智能手机，我上大一的时候买到了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嘛。当时我朋友也是，流行什么这个黑莓呀、摩托罗拉，现在好多都不常见的品牌。然后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当时在家里边唯一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家里的老人解决各种手机问题。然后就会被夸一句说：“哎呀，不愧是大学生啊！”对，就在他们眼里，大学生真的就是万能的。对。

Happy 牛爷说，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以后，真的很少为自己的爱好买单了。说脑子里边总是想到一句话，钱要花在刀刃上。话这么讲没错，咱也都知道这个钱确实很多时候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你架不住生活到处都是刀刃啊。光合作用说，开始重视健康了。话说这么多年为了减肥花了很多钱，包括健身房啊，请私教啊，就纳闷说别人减肥这么简单，为什么自己减肥就这么难呢？很多东西朋友啊，你就记住了，它看似简单，但其实它确实也不容易，对吧？它总在你的身边烦扰你，并且让你无法甩掉。你比如说身上的两斤肥肉，减肥其实不难，因为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讲，我当年从大学毕业170斤到现在就是瘦到了140斤，也是有一些经验的。就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减肥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三天打鱼，剩下的365天都在晒网。你就看身边有一个算一个，但凡那些减肥成功的，对不对，就是瘦下来的人，他们都是怎么着呢？都是能不吃就不吃。但凡那些瘦不下来的人呢，他们都在研究说吃什么能瘦下来的人。

哎呀，12:07了，朋友们啊，时间关系，今天话题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继续来听首歌，来自谭咏麟的《朋友》，这里是1024午间档，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体检。说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得了。当我们还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时，他们已经八段锦、太极拳信手拈来了。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日常体检也不能少。不过，体检可不是 body check， 这个说法是不地道的，因为 body 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尸体的意思，所以要是老外理解错了，还是很吓人的。那关于体检，我们最常用到的英文表达是 check up。关于 check up 还有几个相关短语，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例行体检叫做 a routine check up， a routine check up， 定期体检 a regular check up， a regular check up， 接受体检进行体检可以说 have a check up， have a check up。 2023年的体检你们都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播的1024-5000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哎呀，最近应该是快入秋了，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鼻子、眼睛、这嗓子眼都开始痒了。这个世界非常的有趣啊，朋友们，你从地理上来讲，它分为南半球还有北半球还有东方西方。你按照时间来说呢，一年分为四季，并且就是分得特别清楚，咱都不用看日历的是吧。花粉过敏的时候，哎呀，春天来了，被蚊子咬个大包，哎呦，夏天来了，过敏性鼻炎，哎呀，秋天到了啊，我妈提醒我该穿秋裤了，哎，说明要入冬了。哎，冬天穿的裤子为什么叫秋裤呢？话说这个一年有四季，而咱们的人生呢，啊，其实也是四季分明的，只不过四季有循环，咱们的人生这个四季只有一次，儿童、少年、中年，对吧？老年。大家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到了中年了呢？你看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嘛，就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对吧？成长了，成熟了，变老了。其实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觉得参加工作不是我的分水岭啊、就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觉得还是自己是小孩。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就自己不再是孩子了，因为你有孩子了，对不对？然后当年我也是月光族，挣多少花多少，刚毕业嘛，年轻气盛，哎，特别需要从这个别人的嘴里边得到这个认可和尊重。哎，有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炫富。我觉得不贴切啊，因为我是没富过，但那时候确实很嘚瑟，买个篮球鞋必须得发个朋友圈让全世界都知道。现在当然也不追时髦了，主要是那个玩篮球鞋也过时了，确实过时了，也不太需要别人认可了嘛，30多岁了，炫富也不再炫篮球鞋了，炫这个父母健康，对吧？工作顺心，儿女懂事儿啊，家庭稳定，我觉得这些都是花钱买不到的。并且咱们的中华文化崇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人要低调，对不对？其实自古都如此啊，咱也都知道，每个人都能讲出来一些，就是那个炫耀啊、吹牛啊，或者嘚瑟呀、炫富啊，最后都没有好结果的这样的事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炫富那些事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零二四无间道之古人太酷了。你看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不怕你有钱，就怕你没脑子。啊，说在西晋啊，有个人叫石宠，那石宠呢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第六个儿子。说这哥们儿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啊，有勇有谋，后来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南中郎将啊，荆州刺史，兼职南蛮校尉，还有阴阳将军。你按说都这个级别了是吧，吃喝用度肯定是不愁了，对不对？但这哥们儿有个毛病，哎，喜欢打劫。对，就是打劫，而且是非常喜欢打劫，靠打劫成为了当时的大富豪，非常有钱。有多有钱？就是当时啊，皇帝啊，晋武帝的哥，这个不是哥哥，我想是晋武帝的那个姓王，晋武帝的舅舅。对，当时是晋武帝的舅舅王凯，啊，就说这大哥也非常有钱啊，家里边都是用糖水洗锅。对吧，咱都是用自来水洗锅，都觉得很爽，人是用糖水洗锅也不怕黏糊，是吧？你看之前我科普过，说糖啊在古代是非常值钱的，普通老百姓那根本就用不起。石崇一看，好你个王凯啊，用糖水刷锅是不是？行，那我呢就用蜡烛当柴烧。哎，蜡烛在古代也非常值钱，咱都知道这个卖炭翁，对不对？就当时啊，这个炭啊，包括柴火啊，都挺值钱的。所以说这个蜡烛是更值钱，只有有钱的人才能用得起。咱之前也在《古人太酷》里边讲过，说这个北宋的时候，一根蜡烛啊，能换500斤粮食。朋友们，一根蜡烛换500斤粮食，这哥们儿直接用蜡烛当柴烧啊！你就算他多有钱吧。然后这王凯一看也不乐意了，直接就找皇帝去了，说大外甥啊，你得帮帮这个晋武帝。听完以后说，舅舅莫慌，我赐你个珍宝珊瑚树，这东西

0: 树全都拿了出来。这些珊瑚树啊，它不光从数量上赢了王凯，从质量上更是赢了不少。但是大家想想，你这玩意儿是皇上给的，那皇上能干吗？对不对？然后加上当时的时局动荡，民不聊生，这种赤裸裸的炫富行为在当时得罪了包括皇帝在内的一众权贵啊，最后这个石崇也是被人算计丢了性命啊。所以说从古至今这个炫富都不是什么好事啊，为人还是低调点比较好。好了，时间来到了12:22，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今天是周六啊，再一次的祝各位这个周末愉快，来财来财，好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Virgin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中午的12:36，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河边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思念是人类一个永恒不变的命题啊！你会思念一个人，思念曾经的自己，甚至会思念不存在的梦境，而这种感觉呢，或许就叫什么呢？哎，就叫唯一的宿命啊！一起来听邓紫棋《唯一》。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3: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加单，
1: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雨晴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机甩、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8: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2: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4: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
16: 福利等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7: so hot。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欢迎回来，明天就是处暑节气了啊！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暑结束，天气转凉，秋天的外套一定要安排上啊！我们接下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喂，你好，新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

0: 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七八十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哎，好嘞，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在今年歌手综艺的舞台总决演上，以 rapper 出身的万妮达翻唱了王力宏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花田错》。这首结合了京剧风格，融入了西方流行音乐的歌曲呢，被万妮达改编的更加东方、更柔美，并且他邀请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歌剧系的主任，被誉为中西合璧夜莺的吴碧霞作为帮唱嘉宾，编曲上大量运用了二胡、古筝等民族器乐作为底色，直接削弱了原版标志性的 R&B 律动，为声乐表现腾出了巨大的空间。一起来听万妮达和吴碧霞的合作《花田错》。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下午的一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8月21号到9月10号在廊坊市举办。截至8月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完成逾80%。拼多多集团规划的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的重磅计划，预计将于近期大幅提前完成。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1号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8月21号，国家市监总局发布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吉利等9家车企共计召回427万辆汽车，其中特斯拉近297万辆。隐患集中在隐藏式门把手，新国标要求车门保留机械解锁结构，防止险情下车门无法开启。本次为存量车辆提前完成安全升级。一项研究发现，晚餐时吃点核桃就能调节身体褪黑素代谢水平，从而显著改善睡眠质量，达到助眠的效果。核桃富含的色氨酸是褪黑素的前体，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合成。

0: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6摄氏度。以上资讯由凯莉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3: Your music never stop。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嘛。这首歌里面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句“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啊”。很多时候呢，喜欢音乐的人呢，对于音乐的感受也是能用这句话来概括，就是生活大多数是平淡的时候啊，而音乐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心灵按摩器。今天来听那些能够给你做心理按摩的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有一点点年代的歌曲了，熟能生巧。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Welcome back. 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一首很有风格的歌曲，来自袁娅维的《阿楚姑娘》。这首歌是刘欢引荐给了袁娅维，让袁娅维去演唱的。那袁娅维的这个版本当中啊，他的编曲上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他加入了尺八和洞箫，用细腻的声线把这些新的元素柔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首歌里面他并没有飙高音，而是呢在平缓的旋律里面呢藏进了深深的思念。这里的阿楚姑娘呢，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心中所幻化的那个挥之不去的白月光。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的心里是白月光呢？

连着过了两首粤语歌啊，一首陈奕迅的《无条件》，一首杨千嬅的《处处吻》啊。陈奕迅的《无条件》其实就是在传达那种不计条件的那种爱，就像是歌词当中写的，当旁人都爱贴标签的时候，真正的挚爱是不计条件的守护。而另一首的《处处吻》呢，后来翻红啊，主要是因为它的节奏很有动感，很带感的那种感觉啊，让处处吻的这些吻啊就迷倒了众生啊，所以说这个旋律就广为流传。其实很多歌曲正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而被我们记住，比如说下面这首歌也是一样，来自于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

0: 潮鞋上新，
1: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周深，去明天。

0: 很多朋友啊都说现在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都透支了，干啥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很多朋友都在问乐昌城的这个冬至子时阿胶糕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七夕有没有活动啊？不要着急，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来问一问到底有没有活动啊。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子时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个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感谢新华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OK， 欢迎回来，不止音乐继续陪伴您啊，我是大森。为什么选择了下面这首歌作为心理按摩神曲啊？因为呢，下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简单的那种爵士小清新的感觉，它精准地刻画了那种爱情萌芽期当中那种欲言又止，在理智与情感间反复横跳的那种微小的微妙心理。那些情绪细腻且简单，让人听过之后感觉轻松自如。一起来听范乐团的《呼吸决定》。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慵懒午后，
1: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用音乐去按摩你的心啊。有一种音乐治愈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听一首简单快乐能让人高兴起来跳起舞来的歌曲啊。而刚才回春丹的艾米丽就是这样的充满魔力的歌曲啊。它是独立摇滚作为基底，融入了 disco 的律动和后朋克的那种冷感，抓耳的吉他的 riff 再配着简洁的那种鼓点啊，洗脑的歌词让人沉浸在快乐之中。同样，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让人听过之后会跟着舞动起来，甚至会越跳越快的歌曲啊，也是王力宏应该是20多年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融合了京剧和昆曲的风格，再没边。OK， 下午的1:54，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乐随心动更加精彩。

0: 念是执念。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梦想新启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8月28号、29号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之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办。上半年河北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 13.7%， 比上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8月21号，赛力斯与华为联合设计的问界儿童电动车开启预订，官方指导价格15,800元，将于8月30号正式上市。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它不仅仅传播多种的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的凶猛。医生建议通过低温或者是用凉水可以缓解红痒的症状，也可以服用一些抗敏脱敏的药物。以下五类人喝咖啡会格外的受益：一、脂肪肝的人群；二、运动减肥人群；三、血糖异常人群；四、痛风人群；以及五、高血压人群。建议每天咖啡因摄入不宜超过400毫克，相当于2到3杯的美式咖啡。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6度。以上资讯是由凯丽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舒鲁福，夏天就真的要过去了，你也许会在这个时节的时候也想起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那最近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辰参加了 P 歌，大家发现这个不太脸熟的小伙唱功不错，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银河快递的主唱。其实几乎每位歌手早期都会翻唱一些很经典的歌曲，孙燕姿也曾经发行过一张翻唱的自选集，里面选择的都是她从小到大很喜欢的歌。今天来听其中的这首 Venus， 一起开心过周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听不到》，就是那种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回应的状态，明明心里面堵得慌，嘴上还要装得轻松。整首歌听起来也很像是普通人藏在日常里面的那些小情绪，那种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小委屈，也可以随着这首歌的旋律松了一个小口子，解压的感觉也就到了。

这首《珍重吧，我的爱》是苏有朋单飞后第二张个人专辑里的歌。那个时候他作为歌手反响平平，但是如今在听，会不会也有人会像发现宝藏一样把这首歌再一次收藏起来？那最近两年在苏有朋的演唱会上，这首歌也出现了哈。当年的乖乖虎也变成了歌迷口中的老苏。14:2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莫文蔚《岁月里的花》录音室独唱版，细腻温柔的词，温婉悠扬的旋律，经典的末世唱腔，温柔而悠长，轻轻抚慰。特别推荐理由：温柔的气音在耳中绽放成鲜花。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7: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鲍威的这首歌《岁月里的花》，日子总是不断的向前的。明天就是处暑节气了，那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表示炎热的酷夏结束，天气转凉，秋天的外套马上安排上。我们要连线星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

0: 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达飞的这首《湘江中路》跟周末时光的适配度挺高的，没有刻意煽情的调子，简单流畅的旋律，听得整个人瞬间也可以放松下来了。也许会有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要立刻出门走走，但其实他唱的就是我们藏在日常里的小念想，不用一直往前冲，偶尔停下来享受当下的松弛就已经是很舒服的事儿了。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这首大粉乐队的《献给永远的》。

大粉乐队献给永远的。很多词后来都变成了关于一场情绪的概念，比如青春，比如爱情，然后我们再把它们都投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是莫泊桑在《月光》里面写着，我们所爱的常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爱情本身，那天晚上月光才是你真正的情人。14:48，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吹吸相制，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6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听彭坦跟春晓的这首《我们的小世界》，能够感受到在爱情当中两个人相处里面的甜蜜感。那这首歌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凑在一起，把日常里琐碎的甜摊开来唱给我们听。休息的日子里面和喜欢的人待在一块儿，两个人都处在彼此最松弛的状态当中，外界的热闹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只有彼此的小天地踏实又带着软乎乎的暖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跟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李荣浩的小甜歌《乌梅子酱》。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晋升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晋升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应该会有人最喜欢的就是万芳版本的《新不了情》吧，有一点点的哀怨的情绪，但是很淡，表达的更多的是藏在成年人日常里的放不下，就像是在收拾旧物的时候突然翻到很久以前的旧照片，明明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遗憾还是会撞一下心口。不必沉溺，也不必太煽情，就在慢悠悠的时光里面，坦然地和那些没圆满的过往轻轻地打个照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听沈庆唱这首《春泥》，整个人都会沉浸那种很踏实的情绪里，就像是和身边的人一起走过了一段没人看好的路，回头看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反而成了最扎实的印记。他也没唱爱情的轰轰烈烈，唱的是哪怕日子有难走的时候，当我们一起熬过来之后，那些细碎的过往最后都能够变成支撑着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

0: 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英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 R&B 团体 Blue 蓝色男孩，他们以复古的 R&B 音乐为灵魂，多切分音的强劲节奏，时尚流行元素 Rap、Hip Hop、Funk 的融入，让世界感受到来自英国的地道的美式黑人流行乐。Blue All Rise。

0: 们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下午的15:34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明天就到处暑节气了，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它表示炎热的酷暑结束，天气转凉，秋天的外套就要安排上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因为你所以我》，唱给那些带给了我们温暖的人。歌词里面写着，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慧玲，你想起什么样的跟爱着的人互相支撑的普通日常呢？也许就是简简单单的时刻，当我们熬了很久的事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我陪着你。

谭咏麟的这首《有你陪着我吧》，有人一直稳稳地陪着的感觉，唱得很实在哈。希望这首歌也令你想起了那些在日常里被陪伴着、被爱着的瞬间。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乐随心动剩最后一首歌了，来听到安虎的这首《天使的翅膀》。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周。

0: 样？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4，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人均5平米，那生活能有多大呢？每个人可能啊，对于家的这个理解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有人喜欢大房间，那种非常宽敞、非常明亮；有人呢就喜欢小户型、小面积的那种包裹感。同样是几十平方米哈，有些朋友就觉得住得特别舒服啊、自在；也有朋友觉得，哎呀，太小了，太拥挤了，收纳也很焦虑哈。其实呢，面积大小只是个数字，那真正决定我们居住体验的是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好好的睡觉，我们好好的收拾家、做家务，或者是我们好好的看本书，亦或者是我们加个班啊，这些多重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刚刚也说到了人均5平方米，那么生活有多大呢？对于每一个小户型来说，其实那这每一平方米就格外重要了，也会变得格外的具体。比如说我们30平方米如何住下一家3代人呢？那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我们应该做如何取舍呢？收藏和爱好我们如何能妥帖的安放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如果您有对于这个话题很多想说的话啊，或者说您觉得哎，我有一些巧思，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第一个就是高差设计，小户型啊，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空间的层次拉得不一样，或者是它的体现视觉上不一样哈，高差是一把利器，空间还是通透一体的，光线也依然是可以贯穿全屋的，不会切得非常的碎哈。小户型的面积肯定是固定的，那什么会吃空间呢？肯定是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了，隔挡也会挡住光线，所以高差的这个本质啊，就是用高低的变化代替墙体的分割。具体到我们的实操方面，就是地面抬一小块，然后分出休息区，台面做高低就可以多出餐桌的座位，顶部的局部的错落就可以区分过道和起居了，不用占用墙体的厚度，也不阻隔采光，就可以把一个大的空间或者是大的通间拆成睡眠啊、客厅啊、学习多个功能，这也是小户型拉高平米效能的一个隐藏的关键点。那在功能的设计基础之上呢，风格大部分会选择极简风啊，这是很多朋友就想的，说我这个面积有限哈，那我就选择这个简单一点、大气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小户型的一个万能的解药，尤其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啊、二胎的家庭啊，或者说我3代同住啊，是一定要慎重的。采光差的小户型呢，纯白你会觉得哎呀，整个一片反而显得这个家不够大。如果加入了米色呀、暖木色作为整个的基底色，局部的低饱和的深度做层次哈，你会发现哎，空间反而显大了。你有哪些家装或者收纳的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

唐雨，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8，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均5平方米呢，生活能有多大呢？跟家有关系哈，解决我们小户型的一些装修啊、收纳等等方面的问题。接着我们来说一个小户型的一个新思路，叫做800库，它应该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枢纽魔方吧。那首先我们来说说看什么是800库，尤其是在小户型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下哈。那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储藏间，它是指家里面的一处约0.8到1平方米的一个集中收纳的枢纽袋，像魔方一样是具有多功能性的，你可以不用专门开辟独立的房间，那利用到的是过道的一些边角的地方啊，比如说玄关的侧边呢，阳台的角落，餐厅厨房这个夹缝，哎，可以把它打造出来，把所有的分散的杂物全部归集到这一处，而不是全屋到处的零散的收纳，就叫做800库。那第二个就是核心逻辑了，集中收纳是要大于分散收纳吗？您觉得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那其实每个空间你会发现，是不是自己家里面都有很多零碎的柜子，然后每一个空间的柜子里呢，都有很多我们可能平时能用得到或者是不能用得到的地方。那您想想，如果说我在卧室想用一个小物件的话，我需要跑到客厅或者是餐厅拿，是不是挺浪费时间的呢？而且时间久了哈，有一些这个比较粗心的朋友，你可能会忘了我这个小物件到底放在哪儿了。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800库，就是把所有的耗材啊、囤货、工具、药品、行李箱、换季的小件、孩子的闲置玩具哈，闲置玩具没听错，集中放进800库。就是把那些你可能1-2个月的时间不用，但是一定会用，而且还是有用的这些物件啊，把它全部放到800库里面。那其他的房间的柜子只放本空间高频使用的物品，减少到处翻找，降低全屋乱的一种概率。这个800库就是帮我们来收拾家的哈，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小收藏柜，而且这里面放的东西呢，可能是我们的换季的物品，就是你一定是在夏天用的，它并不是在冬天就可以用得上的啊。这种物品适合什么样的户型呢？刚刚我们提到的小户型、三代同住的家庭，或者是过去的有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吧，存在不用非常大的储物间，0.8平方米就可以承担家庭的一个物资的一个这个承担的作用了。那紧跟着就说说，那这个柜体我们要怎么设计呢？优先选择的是通顶的封闭式的柜体，就是你少放开放格啊，因为放多了你毕竟1-2个月不用嘛，容易积灰。再有就是内部不做固定的这种隔板哈，你可以用那种洞洞板啊，它可调节的那种层板啊，或者是抽屉啊、收纳盒啊、魔方啊，这种灵活切换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件小件或者是芝麻盖一样大小的那件都适配放在这个里面哈，你可以把它挂上去，你可以把它收起来啊，这都可以选择的。深度呢就选45到55厘米，不要过深，避免内部成为死角。本来我们800库就是用来方便的嘛，你要是得整个身子探进去，它就不方便了嘛。那位置其实这个看到微信后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尾号3010问到哈，说位置我个人是建议哈优选这个入户啊或者是厨房，因为你平时你一回家你会发现你买很多东西啊，你这个时候囤货，比如说什么卫生纸啊、餐巾纸啊、湿厕纸啊这种日用的这种产品，它可能这个动线是最短的，个人认为哈，当然也根据我们自己家的那个情况去考量。功能其实在这儿也是需要嘱咐一点，就是它其实是复合的，因为它的是枢纽魔方啊，它不只是能放杂物，你包括我刚刚提到的清洁药品啊、清洁工具啊，除此之外还有医药箱啊、备用的家居的用品啊，包括我们日常的家庭囤库，以及临时办公，就是你家里面的空间是有限的嘛，我们刚刚提到了适合这个小户型，你可以有一个就是可以操作的台面，就是那个可以折叠的是吧，你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下雨天啊，它反潮啊，这些要注意。你包括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做一下分类盒标签啊，所有的物品毕竟放的多了嘛，避免一些这个忘记哈，不要占用主要的通行的这个我们平时走路的这个过道哈，过道要保留大于等于80厘米，你不能为了储物牺牲我们平时的活动空间嘛。以上啊就刚刚说的八百库，您有哪些补充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儿，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2，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您看啊，这个天气到早晨和晚上的时候，一早一晚都开始已经有那种，有凉凉的那种感觉了哈，也许秋天就要到了。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马上进入到秋天，主持人星华是有什么安排呢？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

0: 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呢，我们说到小户型哈，我们八百库的一个设计，也看到了微信后台这位听众朋友尾号9475的留言，他说：“那这个八百库的思路哈，跟我们传统打柜子有什么区别哈？”我个人是觉得哈，柜子每个房间都得有，但是八百库呢，你好像是这个三个区域或者两个区域就可以合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餐厅、客厅甚至厨房有一个八百库，那剩下就不用再打柜子了。但是如果你不做八百库的话，你每个房间每个区域都得有柜子。你就算是已经装完的普通家庭哈，像咱们这样的也可以用大型的组合柜儿，然后找一个角儿，我们把它来装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嗯，不用你这个没装之前就必须得有，或者是留这一个地方哈。但是建议是角，比如玄关啊、阳台啊，或者餐厅、厨房的一个角就可以了。也有很多朋友问说，户型本来都小了，你说哪儿这能做妥协，哪儿不能让啊？我个人觉得啊，好像公共区域我们刚刚已经说完了，这些都不能做妥协，这些也都不能让哈。但是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方，就往往是我们频率最高的地方，或者是别人看不见的，往往好像我们是有一些可以妥协可以让的啊。我们先来说厨房区域，哪些可以妥协呢？就比如说造型特别花哨，就我特别喜欢一个造型，或者是特别复杂的嵌入式以及多余的装饰的灯带啊，或者说过多的开放的展示格、超大的岛台，你是可以妥协的。但是什么不能妥协呢？厨房区域哈，就是你的台面，你的台面决定着你一天要做几顿饭，家里面几个人哈，你的水槽的位置，你通顶的收纳，你小家电的收纳的空间，包括你炒菜转身的这样的一个动线，这些真的不能妥协。妥协以后哈，那入住了，生活就得妥协你了。再来说的就是卫生间的这个区域了，哪些可以妥协哈？完整的硬质的干湿的隔断是可以妥协的，昂贵的卫浴的配件也是可以妥协的，大量的落地的置物架、双台盆都是通通可以妥协的。因为小卫生间啊，你的那个玻璃的隔断你会吃灰啊，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还不好打理，能用什么浴帘啊、挡水条代替是可以的。那卫生间区域别省钱，哪些是不能妥协的呢？那就是地面的落脚的空间了，包括镜柜、壁挂的收纳、防水通风防滑，以及尽量上墙哈，地面是尽量空出来，这些是必须要死守的。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哎呀，住的时候真的是挺闹心的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看哈，您觉得哪些区域是可以妥协的，哪些区域是不可以妥协的呢？包括哪些区域是我们可以死守的呢？都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再先来互动来说说看。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

0: 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我们今天在聊小户型的设计啊，其实大多数的小户型对于我们很多的普通的上班族一说的这个来说哈，家从来就不是用来展示的样板间。哎呀，刚才想说这个奔波忙碌的这个什么的来说啊，就是上班族普通人来说哈，家就不是样板间，而是什么呢？而是可以容纳疲惫、安放自我的治愈的一个角落。小户型嘛，住得也挺舒服，包裹感十足嘛。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就是你房子的面积是不会轻易的改变的，但是生活方式是可以灵活的调整的。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可以让大家跳出对于居家内卷的那种焦虑，然后找到属于自己松弛的居住方式，让你的家永远以舒服为第一优先级。时间来到了16:54，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由思达带来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恢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从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8月28号、8月29号的14点到18点，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人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在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办。近日，河北博物院发布最新的参观提示，自2026年的8月31号起，免费开放时间调整至常规状态，也就是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9点到17点，下午的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是闭馆的。8月28号24时，下周五晚，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再次迎来调价窗口。据市场机构测算呢，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升将上调0.4元左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8号至8月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共设置51个项目，开展1300多场的比赛，赛事也是吸引了666支队伍、2000多台的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是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14家车企召回计划，涉及到有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领跑、奇瑞、一汽等多家车企启动问题型号召回。那上述车企也表示到说，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会影响驾驶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很多电梯里面都会有一面镜子呢？很多人认为这镜子呀是方便整理发型或者是衣领，其实啊它还有视觉空间的扩容器、全景视角的作用。另外呢，也是残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那对于视线受限的用户而言，这是一种贴心而实际的辅助设计。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马上进入到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3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周末出行的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的高速情况啊。现目前看到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管控黄牌货车，京台高速南皮至吴桥北京方向是关闭的，上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还有咱唐山辖区啊，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天津方向109公里处滦南南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啊。所以目前看到是丰南南唐海北站是关闭的，还有乐亭南乐亭东天津方向关闭，沈阳方向管控的是货车上道，在77公里与唐港互通处分流的是天津方向的车辆。唐津高速唐山南至唐山东唐山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啊，目前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哎，如果大家周末出行想要了解这个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继续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实时来了解。哎，周末了，大家终于有时间啊，这个喘口气儿啊，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啊，然后采购一下这一家子啊，这一周的最近可能是下一周是吧，咱们准备要吃的一些吃啊喝啊吃穿用度什么的，去逛逛超市啊。所以呢，咱们最近来说一下这个关于消费一方面的事儿，尤其是咱们昨天石家庄山姆店开业了哈。我是先看到说有媒体啊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报告。显示了什么呢？说这个消费者是该省省该花花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日益清晰了。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到说，今年上半年的一些体验类包括情绪类的消费也是显著升温。另外呢，文旅和体验消费是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商务部统计，上半年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增长是11%，然后文体休闲服务类增长10%，文艺表演沉浸式体验销售收入增长28%，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增长24.6%。所以呢，也关注到一个事儿，消费者们大家伙们正从这种省着花转向了悦己花。说到这儿了，有很多朋友对于花钱这件事儿上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不同，这消费观嘛，大家都不一样。昨天这个河北首店在石家庄山姆店开业这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也都关注了，也都了解了，在网上啊刷视频啊，包括可能很多朋友都去线下都去体验了一番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呢啊。说了这人山人海的场面啊，这个大家伙都真实的感觉到了，这个志愿者是拿着大喇叭喊着啊，预计排队3小时，结果人群呢照样往前涌。很多人看着这样的一个画面，心里难免会犯个嘀咕，你说这么一家进门得先让你掏个200多块钱，还说卓越会员得掏600多啊，买资格才能进门逛的这家超市，怎么大家伙还要这么挤破头往里进呢？说这其实背后藏着当下很多人最真实的一种消费心理，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为闭眼买这的安全感而买单，就是什么呢？就是山姆的一个逻辑啊，很简单，很粗暴，就是他把几万个 SKU 砍到了4000个左右，然后呢，替我们把那些所谓劣质啊、平庸的商品给你挡在门外了。你交的那200多块钱的会员费，本质上它不是什么入场券，它就是你花钱帮你雇了一个高级买手，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在现在一些充满不太确定的经济周期当中，大家伙不想再买一块牛肉买一盒牛奶还要再去比对去防踩坑防避雷，那山姆给大家提供的是恰恰是一种闭眼买，
咱不踩雷这种确定性。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是为智驾比重新算了个账，又可以换句话说呢叫什么消费清醒。怎么讲，就山姆啊，它里面卖的就是那种大包装，而且呢是全球供应链，它就把很多相对比较有品质的食材呀、东西呀，给大家拉到了一个相对我们还可以触及的价格带，就让大家不再为品牌溢价去交智商税哈，也不用再为了去省钱买一些就是不太靠谱的产品啊。所以让大家伙在比较有限的预算里面，咱试图把每一分钱都能花在刀刃上。还有一方面可能会有这种考量，就是除了买东西，山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生活解压舱。怎么讲，您想啊，它这里边啊说布置9米高的货架子啊，3米宽的大过道，然后呢当你推着这个购物车在特别宽敞的类似一个大仓库里面似的那种漫无目的的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着这个货架子上那些琳琅满目的物资，其实本身它就是一种心理按摩了。总结着就这么几方面吧，不知道有没有说中您的心坎儿，说中您的这种消费观消费理念。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这昨天石家庄山姆超市开业了这事儿，您去了吗？您会为这个逛个山姆专门办一张会员卡吗？或者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这个消费心理啊，您是属于那种情绪消费啊还是理性消费呀、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每张会妹

0: 阿妹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呀。17:1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医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来说说啊，说说买东西那些事儿。昨天石家庄山姆店不开业了嘛，然后家伙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的啊。而且我记得好像头几天，市交管局就已经发布了，就是周围的一些市民朋友啊，然后包括准备要去的市民朋友啊的一个交通出行的一个提示，都给大家这个规划好了。果不其然，当天确实是人很多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呢？这个所谓这个凑这个热闹去了啊。我记得当初好像是什么京东七鲜呀、啊，什么啊，开业的时候人也不老少。问问您呢，您会为了逛山姆专门去办一张这个会员卡吗？您昨天去这个山姆超市了没有啊？那可以大家说说这个您的这个普遍的消费心理，您是注重这家悦己消费呀、啊、情绪消费啊，还是就咱就是理性消费啊，都可以来说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这小赵刚才说了，你卡早就办了，不过还没去，据说是人不少，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去啊。又据说里边是这个，听说东西不大便宜啊！见朋友发朋友圈了，说一个蛋挞说合10来块钱一个，确实也不便宜。是这样的，因为我看有人分析啊，说是什么人适合去逛这个山姆超市？适合家里边人口多的，是吧？一家个5、6口人啊，天天在一块儿吃饭什么的，买东西，因为它里面都是大包装嘛。你买那一大兜子，买一大盒子回去，可能人口多，就是3、5口的，3、2天的，一个星期的也就吃完了，合下来可能单价就比较便宜合适。但如果您家里边人口少，比如说就小两口，就俩人，平时可能也不怎么开火，不怎么做饭，你要去买的可能就可能不太合适了，还是因人而异哈、啊。岁月静好说了，昨天还真去凑了个热闹，说人挺多的，哎，但是呢场面不是那种人多又乱，是可以说是热闹但有序。哎，盐城说了，虽然但是吧，对，我还是办了一张会员卡，毕竟家就住在附近啊，说对平时的这个日常的用品呀、东西呀、吃喝这个品质也确实有点要求啊，就是而且家里成员也比较多，你看大包装商品买回去核算下来，这个单价还是挺合适的，看您可能还是得买什么哈。小五说了，这你要是问我的消费理念，我觉得还是应了那句话了，就是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啊。说前两天呢刚入手了一款去年就看好了但是一直没舍得买的羽绒服，当时确实是应劲呢挺贵的，现在便宜了，我果断我就入手了，就等着今年冬天穿它了。衣服反季买，反季买衣服这件事儿也确实是啊，会过日子啊。哎，说到这儿了，明天就是处暑节气了啊，这迎来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这表示着什么呢？炎热的天气，酷暑即将结束了，天气也转凉了啊，秋天的这外套咱这就可以安排上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给大家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3合1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77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3合1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3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 而且尺码很全，从七八十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

0: 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4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大部、秦皇岛、保定中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接下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24到32度，西北风1到2级转东北风1到2级。有一个健康提示哈，上了热搜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就是很多朋友感觉说，我吃完那个哈密瓜之后啊，感觉嗓子不大得劲儿。哈密瓜啊，又叫甜瓜，也有地方叫羊角蜜啊，或者是啊蜜瓜什么的，确实是甘甜诱人。但是不少人吃完了之后是嗓子疼，甚至怀疑是太甜，是不是齁的呀？事实上，这嗓子疼跟它这个甜度是没有关系的。蜜瓜含糖量仅13%到15%，即便是直接吃蔗糖，也不会产生类似的刺痛感。那真正的元凶是什么呢？是蜜瓜当中的蛋白酶。这个含量啊，虽然不高，但是却足以引发轻微过敏的反应，尤其是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更需要警惕了。一般吃后嗓子疼，停止食用，咱多喝点水就可以缓解了，不需要用药。哦，所以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哦，原来吃哈密瓜嗓子不得劲儿，感觉那种沙沙的有点疼啊，是因为有轻微的过敏反应啊。不知道说这种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下次如果真发现了，咱就多喝点水就行了啊。来，听到这首歌《爱的就是你》。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周六傍晚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的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啊，已经给大家把这个关键词做好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了啊。四行声母啊，第一行是滋。

对应的是哪句歌词，哪首歌。大家知道的朋友啊，就把这个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然后第二行呢是诗乌歌呢滋一歌了呵。第三行日呢歌鸡摸。最后一行吃喝西日歌七西乌。其实也是前两行就大概就能知道什么歌了啊。滋摸日西歌呢夫了呲。这首歌可以说非常经典，经典情歌，而且出自情歌王子的歌。以前咱们都管人叫情歌王子，后来呢，人家管人叫情歌，王爷了都。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语音了啊。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单听这个声母的话难度不大。自摸日系。自摸。行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语音了，我就直接给大家放一放吧啊。如果现在还没有猜出来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和歌声了啊。来听最先发过来的 IX 我们的老朋友的歌声。

好听，依然是稳定发挥啊。怎么我看视频直播间说进来就自摸是怎么回事呢？是谁自摸日系哦，我还觉得毋庸置疑，自摸应该是怎么上来就应该想到是怎么哦，原来还有自摸的事。好好好好，没毛病没毛病。来，我们来听薇姐小薇

0: 好好。
1: 哎呀，薇姐依然是超长，
0: 超什么？
1: 哎，戴风之说差点破音，那我今天必须要听一听他的歌声。

0: 这叫差点破音，我没听出来，我觉得很完美。来听李帆的歌声。
1: 怎么了？你说呢？说好的幸福呢？
0: 啊，好好好，终于逮着一个唱错的。但是我觉得唱得很好听啊，对不对？虽然唱的是另外一首歌，但是也欢迎您经常来我们节目来玩啊，再来听 ANNN。

0: 见我。
1: 嗯，也不错。让我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页面啊，又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来听 H。

0: 再会，陷入感情漩涡。
1: 嗯，也不错。嗯，就是再次来提醒一下我们正在这个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如果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把语音发过来，记得把你的手机断开手那个车里边的这个蓝牙啊，这样声音会更清楚一点。再来听一下《Up to Me》。

人唱都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风格和味道啊，果然还是经典歌曲能够引发大家这样想要参与、想要一展歌喉的这种欲望。没关系，大家还可以陆续发来您的这个歌声啊，一会儿有时间接着给大家放一放。来听到这首阿哲张信哲《过火》。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17:45，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热力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泡泡玛特，20号的晚上10点，泡玛特旗下 IP 星星人推出了农场系列毛绒挂件，正式开启了全渠道的发售。结果这个系列上线之后啊，就秒没，说供需缺口带动了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快速走高。然后呢，其中说隐藏款的这个市场出价最高涨至了1799，不到1800，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呢？达到了原价的近14倍之多。而且事实上，这也并非是星星人这个大热 IP 首次创下发售及爆火的记录了。之前推出的那个好梦气象局系列发售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瞬时访问流量过大，造成了部分平台页面卡顿，甚至是短暂崩溃的境况。那这个系列的隐藏款呢，首发期溢价最高也是接近了10倍。

0: 再来关注到一个网红餐厅梅果。我近日呢，有消费者发帖说，在宁波余姚五彩城梅果这个餐厅啊，就餐的时候发现这个盛菜的木质餐盘外圈有霉菌。然后呢，这个涉事的商场还回应了，说已经要求门店全面检查，然后呢销毁存在问题的物品，并对后厨以及就餐区进行了全面消杀，同时对门店做出了处罚。目前餐厅是正常营业的。公开资料显示到，说这个梅果啊成立是在2023年，主打云贵川融合菜，目前这个门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家。好，咱石家庄也有这个门店啊。网友这个拉平说，网红漂亮饭发霉了，她还漂亮吗？再来关注到一个品牌旺旺。旺旺集团首席运营官蔡旺佳在社交平台官宣听劝版旺仔牛奶，主打的一个低糖低脂高钙，并且透露250毫升的这个版本也将同步会有一个调整。之前呢，旺旺因为业绩承压引发大家关注啊，说在15号的时候，旺旺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相关的话题也是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建议旺仔牛奶减糖优化配料，旺旺呢随后就回应到，说消费者的建议都铭记在心啦，并且陆续的释放无糖低糖相关的产品信息。再来关注到豆包和特斯拉。日前呢，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发布啊，这个特斯拉中国车机已经上线了豆包大模型，说相关功能呢正在陆续的向车主进行一个推送。那根据了解，豆包可提供新天气呀、新闻呐、股价呀，包括吃喝玩乐各种实时信息，并且支持自然对话。那车主呢还可以选择不同的 AI 音色和个性化的角色定制。不过这项功能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根据报道呢，豆包在特斯拉车机当中是以独立应用形式这种情况出现的，并未替代原有的语音助手。特斯拉中国客服也表示，目前豆包没有控制车权限啊，暂不能通过豆包来实现导航啊、空调啊的这些车辆控制。周六晚上的17:49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我想起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的点歌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我都根本看不清样子。
2: 赵宇。

0: 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是的，乐商城的七夕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要是有一些想买的一些好物啊，之前听节目的时候推荐了，这次的这个七夕的折扣一定要抓住了。尤其呢明天又是处暑节气了，这个处暑叫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嘛，啊，表示炎热的这个酷暑也就结束了，天气逐渐转凉，这秋天的外套咱也得安排上了。马上来听听星华的分享。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77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3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

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
2: 截至8月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经完成超80%。拼多多集团呢规划的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的重磅计划，预计将于近期大幅提前完成。20号，中铁11局承建的石雄铁路跨渠港高速公路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双墩同步转体，跨越渠港高速，标志着石雄铁路首次桥梁转体施工顺利完成。8月20号，一列满载标准件食品、药品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交投记缅号，从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的国际综合物流枢纽驶出，开往福建省的福州市，成功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的空白。昨天微信按住转文字登上热搜，引起热议。这项新功能呢，就是长按消息气泡就可以直接的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界面呢会出现可按住转文字字样的提示。那不少网友呢吐槽该新功能不好看，强迫症呢好痛苦，且不支持手动关闭。也有网友吐槽更新之后啊复制粘贴内容不方便，纷纷呼吁要关闭此功能。再来关注到金价，当地时间的8月21号，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国内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也是随之跟涨啊。老庙足金的饰品标价是每克1391元，较前一日价格是上涨了每克34元。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女足世界杯呢，将有32支足球队去参赛，目前呢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席位，覆盖亚欧、南美、非大洋洲足球联赛赛区。最后再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周末傍晚的18:0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实时更新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到有几个小的堵点。首先是和平西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啊，快到这个建设北大街啊，中华北大街跟建设北大街中间这一节西向东方向有一小节拥堵，尤其是在这个平安北大街交叉口这块啊，可能还是就是下桥会有一些的拥堵啊，但是再往东走啊，过了建设北大街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另外呢，看到有一个小的堵点是在环桥上，过了中华南大街啊，快到平安南大街西向东方向这路段有一节的小的堵点，然后呢，在平安南大街交叉口这块是有缓行。另外还看到一个堵点是出现在南二环啊，南二环从西二环这拐过来，西向东方向啊，有一长截儿的堵点。但是过了中华南大街之后就好走了。周末出行的路上，如果大家在行驶

是在路上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是想要来播报的一些路况啊，给大家呢导导航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的留言啊，到时候可以看到。啊，说最近啊，有网友发帖，怎么说呢？这个标题说，分享一下你私藏已久的小众爱好是什么？怎么理解？就说有些事儿啊，你做了很久，也很喜欢了很久，就是，但当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结果人家对方的反应就是，啊，这有啥意思？哎，你这个爱好好奇怪呀，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就对于这样的这种反应，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好像也没有必要去跟对方解释，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它就是会让你开心，你不需要什么理由，只是这种开心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帖子下面评论区嘛，很多朋友都留言啊，分享自己的一些小众爱好，各式各样的。我给总结了有这么几大类吧，首先就是收集类。你看有朋友说了，特别喜欢拍摄天空不同时刻的模样，然后记录一下各种形态的云呐、和那个就是丁达尔光啊，尤其是造型感很强的那种漫画云，就觉得好美好美，就忍不住要拍一下啊。还有朋友说了，收集购物小票和吊牌儿，因为说看见小票就能回忆起一些当时的经历，就像把过往给收藏了。还有人说，把看完的报纸都收集起来，给它堆成山，而不是卖掉，就有一种对居住的城市很了解的感觉。这是一类，叫收集类。还有一类就是那种创造搭建类。有朋友说了，特别喜欢干嘛呀，就刺绣，就感觉一点点的完成这一幅作品就非常的有成就感。还有人说了，画石膏啊，做昆虫和植物标本特别有成就感，那摆着呢也很好看，那就很喜欢自己从零开始设计的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变成一种作品。还有一大类就是记录类啊，就是有朋友说了，写日记呀，原因很简单，就可以发泄情绪，既不用担心对方接不住你的情绪，也不用担心发泄的同时会给对方带来情绪上的压力。就喜欢写日记啊，还有朋友说喜欢记录各类触动到自己的话语，包括老师说的话呀，然后文艺作品当中的一些金句呀，等等等等。然后呢，还会就是誊抄下来啊，或者说这个亲朋好友去分享。然后呢，练字的同时也赋予了一种就是让自己继续前行的能量。还有朋友说了，我喜欢捡各种各样的树叶，然后粘贴到专门的一个本子上，标注好日期，就特别有成就感。收集什么春天是吧，收集这个秋天这样的啊。那德尔这位朋友在微信后台已经忍不住留言了，说我也是听到刚才那个说用手机去拍天空拍云彩的，我就很痴迷，我也很喜欢好词好句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小众爱好，是怎么就坚持下去的呢？然后就看到这些分享啊，有人就用说踏实就形容这种感觉，有人把感受落在了这种成就感上，也有人呢，只是就很简单的就说了句，嗨，也不是因为什么，就是觉得习惯了，还有人提到说安心，就不用迎合谁，也不用解释为什么非得要干这件事儿，自己和自己待着就好，就是感受，就是指向同一件事儿，就是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你自己唯一的观众，也是唯一的裁判。就我看到有朋友用这句话作为总结，我觉得说的还真的有点道理。它不是靠自律，不是靠目标，就是单纯的做这件事的时候让自己感到很快乐，而快乐本身就是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啊。所以吧，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在忙碌着成为别人眼中那个你以为就是会变得更好的自己，更好的成绩，更好的履历，更好的样子，但是很少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你可以其实停下来歇一歇，做一会儿最普通的那个自己。而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刻呢，恰恰是你离自己最近的时刻，那些在别人看来没有什么用的小快乐，或许是你最需要的东西，不是用来变得更好，而是为了记得你本来就很好啊。
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互动，说一说你自己私藏的那些就是不费钱但是特别玩上头的小众爱好啊，我来看看谁的最特别。

来自比比周笔畅的一首笔记啊。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私藏不费钱，但是玩得很上头的一些小众爱好啊？你看李燕她说了，说我每天啊睡前都在打卡背单词儿。啊，每天呢学一点点，每天学一点点，也没有说必须要去就是参加什么考试啊，这些要求不是说这样的，我就是自己的个人爱好，然后也习惯了，每天就会养成这样的一种，每天去背一个单词，每天去背一个单词，一点点慢慢的日积月累，啊，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而他还提到了说购物的发票啊，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放好。然后呢贴在冰箱或者其他地方啊，自己反正把它保存好了就行了，可以一条一条的划掉吃完的或者是用完的东西，这样呢你就不会忘记当时买了点啥或者是忘记吃了，这个就比较适合爱囤东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对啊，把那个购物小票留存好了之后，你去吃它的时候你就可以划掉，吃完了之后划掉，然后用完了之后划掉。我觉得这是一种过日子的仪式感。不准欺负我，说我从4年前开始干嘛呢，收集5毛钱，现在已经有100多了，我的妈呀，真厉害。他说 LZ 说呢，你说我喜欢收集音乐 APP 上面的勋章，哦，听音乐还能得勋章，就感觉很有满足感啊，就是真的很热爱音乐的朋友。青叶说我超级爱看经典电影，还有做手账和练字，这些也都不花钱，然后还能坚持下去，还能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番茄苗说我喜欢看喜欢的剧，然后人气电影，然后爆笑的综艺，现在什么综艺特别火，什么综艺能让我感觉到快乐，我就喜欢看，不费钱也很适合打发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那些你私藏了很久不怎么费钱但是有很小众的爱好啊。来听到胡歌的这一首《忘记时间》。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8:23，我们再来实时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中华北大街由南往北的方向刚过了玉华路啊，一直是堵到了中山路这一节儿哈，目前来说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附近的周边的这个商超又比较多啊，恰逢中日，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商超的周围啊，车流量啊，包括人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大家啊。它就是淮安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跟平安南大街交叉口这一块啊，有一小节的拥堵。上一小时提到的南二环，从西二环这拐过来西向东方向啊，在石桐路交叉口这块有一小节的拥堵，目前来看啊，堵点好像有所缓解，但是依然车流量比较大，过了中华南大街再往东走就好走一些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播报一下您那里的路况消息啊，我们来给更多的朋友来导导航。

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6: go，Let's
7: go。
8: 周六晚上的18:3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来到这个时间段的看声母猜歌词玩起来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两字，都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更新出来的这一组声母，然后呢看到这一组声母，您能知道对应的是哪首歌哪句歌词，然后把它发送语音唱过来啊，唱出来然后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歌声啊，大家一起来唱歌啊，放心这首歌依然也很经典，谁都会唱，谁都听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了啊。如果您不方便回复的话，我来给您念一下啊，您听着就能知道。我觉得应该很简单。不是好汉歌，有人说是好汉歌，不是好汉歌。念一下啊，第一行。衣食喝，衣食喝。第二行，乌喝西西，一七一鸡特。第三行，西鸡乐科的衣食喝。最后一行，摸衣湿摸。喝一吃波西，我看有没有人发语音啊？第一行一吃喝，一吃喝，多明显呐！是一首女生的歌。 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唱出来啊，把这首歌唱出来，然后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哇，今天薇姐好厉害啊，我们来听一听小薇唱的对不对呢，最先发过来的，很快啊。
7: 有时候

0: 什么会永垂不朽。
1: 好棒、啊、好棒、啊、给薇姐来段掌声啊，很棒很棒，对，就是这首歌非常经典的红豆。再来听戴风之。

0: 放手，
1: 很不错，而且还非常的有感情。嗯，那个小转音儿啊，我都听出来了，很好，很好，很好听。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朋友发过来没有？来听听经济。
2: 有时候，我会想起却又心痛，想起离开都有时候。宁愿相信
1: 一切有尽头。唱着唱着就忘了什么调什么词儿了，是不是？来听 IX。

0: 你不行。
1: 也不错，也不错。但是我想说，今天薇姐赢了，真的，薇姐，薇姐真的唱得非常好。今天，哎呦，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那让王菲老师再等一会儿，王菲老师等一会儿，我们再听一听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魏魏是大新呀，听一听。

0: 没有什么话对永垂不朽。
1: 好听好听哎，来听悠乎大面。
0: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1: 也不错啊，来听我爱我家。
0: 有时候有时候你会相信，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从不伤害，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1: 开始做开词儿了，也不错啊，感谢我爱我家啊，就大家就是哎，这种踊跃的这种互动参与的这种感觉，真的每次都能温暖每一个朋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然如果大家还想来唱的话，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吧。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

0: 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周六晚上的18: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中午愉快，我是思达。再来跟大家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啊，说最近的一款香奈儿的无底绑带鞋发布，引发大家关注，不知道您看着没有？说这款鞋发布在香奈儿2027早春度假系列，没有鞋底，只保留了鞋跟的部分。说女星 Margaret Qualley 啊现身这个伦敦，出席她新电影《末世行者》的首映红毯，然后当时她走这个红毯的时候，身穿着黑色流苏长裙，脚底下搭配的就是这款无底绑带鞋，瞬间就吸引了很多镜头的聚焦。说通过照片可以看出，她这个走啊，走着走着，她这个前脚掌在走过红毯之后明显变黑了。然后他还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说的，说这是香奈儿式光脚。网友说这鞋很难评，失去了鞋子的功能，同时又保留了穿鞋的繁琐。再来看到一个事儿啊，说这个医院现在也能办结婚证了啊。今年七夕，也就是从8月20号起，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正式推出了结婚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整合在一块儿了，实现了婚姻登记和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说新人完成结婚登记之后，不需要更换地点就可以开展婚前医学检查，同步的享受孕前的优生咨询、孕前的优生检查，还有叶酸发放，还有科学备孕指导这些服务。这项便民的服务的首批体验者也感慨说，在这儿领证办完手续直接就能做婚检，然后咨询备孕，不用好几头跑，又省心又贴心。医院能办结婚证了，现在在电影院里边还能吃上饭了。说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主打的叫电影加餐饮相结合的这种运营模式，为观众呢也是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然后大家伙呢可以边看电影边用餐。这家影院呢是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的菜品供大家来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的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说蜘蛛侠套餐啊、功夫女足套餐等等。明天呢就是处暑节气了啊，这处暑一到咱们就要当心秋燥啊。处暑之后啊，气候是逐渐干燥起来，人体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涩、干咳少痰这些秋燥的症状，所以饮食上呢建议大家要增酸 减锌，咱可以多吃点山楂呀、苹果啊、葡萄啊、柠檬这些酸味食品，多喝水啊，适当的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糯米啊、南瓜、萝卜、蜂蜜、芝麻、百合、银耳等等。季节气候一个变化，慢慢的这个天气也会逐渐转凉了啊，这个秋天的这个外套啊、衣服啥的咱也得安排上了。接下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啊，带来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硬劲儿穿，但是反季的价格买，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只要129。今天呢，还能够享受本周七夕我们七七折的特惠，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您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儿您能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这件衣服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还保暖，三合一设计。热的时候咱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又防雨，它那面料啊遇水不沾，下雨天啊淋上雨淋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秋冬季节冷了，在办公室脱掉外边这层，就穿里边那抓绒内胆，软软乎乎的，暖暖和和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您三种穿法，山系穿搭您分分钟搞定。这衣服我觉得颜值也挺高的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颜色啊，今天我们就一款，就一个颜色，限量清仓色，但这颜色特别经典，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穿上倍儿显白倍儿精神，经典百搭，拍照超级出片，而且尺码很全，从70-80斤能穿到160斤，我们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乐商城今天一件只要129，而且再给您打一个77折，到手99块多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是的，我们七夕特惠倒计时了，各种好物7.7折，回复给力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好物，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哎，总之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从包装到那个膏体印花，哎呦，都特别精致。平常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块钱，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七夕特惠只要150多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我们七夕活动即将结束，为自己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周六晚上的18:54，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是思达，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三点开工，那施工到10月22号。施工期间，城角街淮安路到工农路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进行。施工路段只允许机动车由南向北通行，非机动车保障双向通行。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已经发布，面向全省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8月24号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日前，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项目决赛在唐山完成。在本次比赛当中，石家庄队发挥出色，夺得了9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8月21号介绍，从8月1号开始，包括像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积分消费纳入到了贴息范围。那消费者用信用卡的积分以及分期等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那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21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动完工交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1号的18点到35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0亿元。明天白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以及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以及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心理行为科的王金贤主任，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开学啊，我们的心态应该如何调试呢？王大夫您好。
1: 你好。
0: 嗯，那其实说临近开学哈，如果孩子有了一些特别的表现，我们就需要警惕这个情绪问题，都有哪些表现？我们会要去想一想，哎呀，他是不是情绪接受不了呢？
1: 那个临近开学了，现在我门诊越来越多了，当然我门诊多不是好事，但是我从中总结出来了一些情况可以分享给大家。临近开学了，许多这个孩子他不说自己这个，说我焦虑了，我难受，他会从身体上发出信号，从这个行为上这个发出信号，一般出现以下的这个四个这个方面，家长需要这个警惕了。第一个方面就是情绪方面的，情绪方面的，比如说我们看见孩子莫名的烦躁呀，发火呀，然后比如说看见孩子在那莫名的掉泪，你说他就这个就哭，其实我们叫这就说叫玻璃心了吧。再一个就是

0: 睡眠的异常，比如说入睡的困难，躺到床上30分钟还睡不着，或者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在晚上有一些胡梦乱梦的呀，比如说噩梦啊，就是总梦见自己在学校里考试不过呀，被人欺负啊，或者是跟同学发生矛盾啊，或者是写不完作业啊等等的这些情况，甚至出现了一些早醒，本来原来这个能睡到早晨的8-9点，现在4-5点就醒了。第三个方面是动力方面的这个异常，比如说孩子对原来感兴趣的事情不感兴趣了，现在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就是看视频玩游戏，这时候孩子说我玩游戏我看视频并不是想看，就是为了打发时间，我也觉得可没意思呢。甚至有些孩子就躺在床上啥也不愿意干，你叫他吃饭他就不愿意这个吃。再一个就是一些身体上的难受，最常见的累积的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比如说中枢神经系统的就是头疼头晕，再一个就是往下就是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心慌气短，心脏的就是心悸难受，还有一些莫名的浑身的疼痛。如果出现了以上的两个方面出现了情况，家长呢一定要是考虑可能出现了情绪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先调这个心理情绪方面，再进行调节作息时间或者是学习。
1: 那其实一说到要去开学啊，有的孩子还会有一些这种躯体上的表现，比如说一说开学就喊肚子痛。其实包括我们家小朋友啊，他现在在上小学，然后我有的时候在送他上学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校门口总有一些娃娃，要不然在哭，要不然说妈妈我肚子疼我不想去上学，走到门口就肚子痛。就是这种肚子疼是他真的心理上不想去学校所以才强装的肚子疼，还是说我真的就会肚子痛？
0: 哎，这个你问到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好，这个问题咱们按岁数来说，先说这个上幼儿园的，他一般就说我肚子疼，然后那个你说今天就不去幼儿园了，这个他一转身，你再问他疼吗？他好像就不疼了。再一个就是上小学的孩子们，这个在家里就开始磨蹭，然后不愿意穿衣服，不吃饭，说肚子疼，然后你摁哪还没事，凉凉也不发烧，这是这个小学生。再一个中学生说头疼，就是这个疼的你看着他捂着肚子在那儿疼的难受，需要给老师请假，一给老师请假，一打完电话，哎，好像这个就恢复这个如初了。当然这里边是这样的啊，分为几个情况我们来分析。第一个情况就是孩子的疼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是真的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东西。不管是身体的炎症或者感染或者所有的损害吧，吃的凉的热的都可以引起我们的感受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情绪方面的问题，那个也会引起疼痛。我们比如说一个现象吧，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失过恋，有人失恋之后说我心疼，或者是有人失去亲人一夜白头。我们是想想心理的作用，其实对身体对这个神经系统对哪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第一，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辨清楚孩子是确确实实是出现了身体上的难受还是情绪上的难受，不管哪种难受他都是真的很难受。但是这里边有许多的误区是什么样的，就是家长也知道他是这个真疼，但是就不认为心理上的这种疼痛是需要干预的，是需要治疗的。一般都会在早期就会带着孩子去医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科的这个检查。检查完了，医生也很纳闷，说你的这个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这怎么办啊？要不给点助消化的药，要不这个你回去喝点热水。然后 只要是不上学了，然后家长就会反映男的孩子只要不提上学或者不提这个学校，
1: 嗯，
0: 一切都是正常的，
1: 啥事没有，
0: 啥事没有、啊、一提这个这就是这个这就不行了，然后就找着规律了，但是家长无计可施也没有办法，这个叫做这个身体的躯体化，这是咱们这个心理临床心理科的一个算是障碍吧，或者叫做疾病，它也是需要干预的，而且它和躯体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要进行方方面面的诊断治疗干预，让这种症状和困扰孩子的这种现象消失。
1: 嗯，如果咱们家的孩子啊，对于上学也是有心理的抵触，或者是内心的这种纠结，或者是目前你觉得孩子在心理行为当中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王金仙主任也会随时为你解答。来听到这首歌《浓眉毛》。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

0: 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致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2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最近呢，后台私信的朋友也比较多，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一说到想去要上学，就有点紧张啊，或者闹情绪啊，或者是说肚子痛啊等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儿童心理行为科我们的王金贤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要上学了，孩子有点情绪不稳定，这个应该如何疏导呢？那王主任，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肚子痛这件事儿哈，其实是一种小型的躯体化的表现。当然，我说更严重的，比如失眠呀、嗜睡呀、包括恶心、呕吐啊，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说，希望大家要放松一些，因为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传导。那如果说孩子闹情绪，不想去上学，那硬逼着去学校就好了吗？
1: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跟大伙儿这个仔细的这个说一下，我们。许多这个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家长的第一反应就说没事儿，不用管，这个硬逼着咱们就硬逼着他去，然后坚持几天可能就没事了。然后从我，因为我的门诊量看过很多，我想从我看见的，一个是从专业的角度给大伙拆解一下这种方法做对不对。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孩子这个情况他的根源在哪儿。孩子不想上学校，闹脾气，从我们专业来看，这是情绪系统发出的一警讯号，代表孩子有压力、有恐惧、有疲惫。

0: 孩子怕去到那个高压的那个环境，怕去到自己学不会的那个环境，怕去到那个跟同伴关系不好的那个环境，也在七分左右。你觉得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根源和认知。第二点就是孩子到了那个环境中，他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孩子到了这人那儿，其实是内心是极度恐惧、紧张和无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想表现好，他特别在那个地方待着，特别想要学习给老师看、给家长看。但是他如果一边的高强度的学习，一边在跟自己做斗争，很快就消耗了自己的内部的心理能量。就是比如说原来的心理能量是100，在如果正常学习的话，他会下降到80。如果他加上了这些特别的恐惧和无助，他等一下可能就会降到20。谁在这种情况下也待不了很长时间。如果他自己或者家长愣逼的话，这种孤立无援的感受就会让他出现逆反，甚至会出现一些自残自伤。现在辍学的孩子，你可以去观察观察自己的孩子胳膊上有没有划痕，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家长的一些误区。我们知道孩子还小，家长这个力量大，他也不敢不听话。从短期看，孩子可以通过逼迫这个按时到校，那么长期看呢，孩子会一步步的逆反，一步步的难受，先是这个不高兴，然后再是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难受，最后就会事情升级到他会用自己的身体或者是生命来威胁家长不去学校，形成一个情绪的一个深度的固化，
1: 其实
0: 性无助。
1: 对，我觉得你看啊，这个王老师给我们讲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是一定要在他小的时候有端倪的时候，我们就来重视起来，而不是说他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不服从意识，你就镇压下去，然后再有了不服从意识，再镇压下去，我们还是要以疏导为主，对不
0: 对？
1: 而不是不断的去镇压。那就像刚才讲的，开始是一个小逆反情绪，后来就是大哭大闹，再后来就是躯体化啊，肚子痛啊，会怎样，然后再后来可能他就会有这种自伤行为。所以我们就说到，要让孩子心里有一个疏导口，看看他为什么不想去学校啊，他的焦虑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呀？那我们怎么去疏导这件事情呢？稍后呢，我们会请我们的王主任继续为大家解答。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的王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4: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家。

0: 11:4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心理行为科的王京贤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就是关于孩子可能要上学了，心里有点小压力，开学不是特别顺的。说轻点呢，就是有开学焦虑，严重点的小宝呢，可能有点躯体化啊。但是我们刚才说了，王主任说这都不叫事儿啊，咱们呀不要压制孩子，我们还是要以疏导为主，给孩子有一个缓冲。那好，那咱们请王主任再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做哪些事儿就能帮助我们孩子缓冲呢？
1: 行，大家好，遇到了这种情况，家长要做的呢，家长一定要记住第一句话，就是既不纵容逃避，也不要强硬的这个逼迫，应该先采取的就是情绪上的疏导，行为上的安抚，让他先这个平复下来。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细则的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因为孩子的这个难受这个感觉都是这个真的。如果我们非要给他一个解释的科学解释的话，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神经递质，比如说五羟色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紊乱，然后这个紊乱和不平衡导致了孩子的情绪问题。如果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在某些时候或者某一个时刻触动了孩子的某一个机制，让孩子对那个情况出现了一种强烈的身体反应。我们可以用俺老家吧，就通俗的说一句话，叫做吓破了胆。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我们就说好像是一个阴影一样。我们换另外一句话，就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么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来沟通这个说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怎么个沟通，说一定要给和孩子沟通。首先我们孩子跟家长，这个你要真要做沟通的话，你们怎么做呢？首先从坐姿上来讲，大伙想想，你平时跟孩子需要说话了，需要沟通了，是怎么做的？我想大部分的人是做到面对面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改，我们坐在孩子的身旁？第二个就是，我们想想父母们，就是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一开始让孩子说两句，然后接下来就不让孩子说了，基本上全程是自己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这时候孩子就自然关闭了自己说话的欲望。我们想想有些孩子是不是这样，进了门把这个自己的房间门一关一插一锁，除了叫他吃饭就不出来了。然后如果你在做饭桌上说他两句，说我不吃了，搞完一下把门子关上，这能沟通得了吗？这沟通不了。那不能沟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孩子那个压力的来源，那个根源呢？所以我们要学会倾听，学会倾听就有好多的策略，咱们在这儿就不再一一说了。但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跟孩子平等的去交流。首先是从你的身段上，从你的语气上，从你的坐姿上，从你的表情上，然后去做到位。也就是我们传递信息的话，有一个理论叫做非肢体语，这个肢体语言占55%，非肢体语言才占45%甚至35%了，要做到那点。再一个就是我们家长要真要做沟通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给自己的嘴拉个拉链，别说，用耳朵。其实沟通最重要的方式是用耳朵，大伙可以试试，今天晚上就可以跟演练演练。如果这个跟孩子不好沟通的话，可以先给自己的爱人演练，先让他说你今天在单位遇到什么了，有什么新鲜事啊，怎么样，你看看这个效果，学习。再一个就是第三步，就是我们要重新评估孩子的状态。这个状态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心理状况，包括他的课堂状况，包括他的，我们再说吧，就是包括他的 智力状况，因为学习是一个特别独特的方式，他用到了很多能力，但这里边有两个能力是特别突出的，一个是智力，一个是注意力。我们要在这个评估的基础上给孩子一个合理的期盼值，让孩子的压力就会降到他应该有的那个部分上了。如果再有家长用心的话，我们可以做第四步，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然后跟孩子在车上，然后复复盘，说今天老师讲了的什么课啊，然后哎，你对哪个事情感兴趣啊，今天跟同学们玩的怎么样啊，或者是说一些别的，说一些孩子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美食啊，一些其他体育啊等等的这些方式，然后让孩子释放他在不同环境下积存的这些压力，把他情绪释放出来，就像气球一样，然后总他就出入就一个口，有人在那打气儿，有人给他在那放气儿，他维持在一个平衡，就撑住那个合适的压力是最好的状态，太扁了也不行，太薄了也不行，这是我们家长要做的这个情况。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家啊孩子在开学之前的一些状态，有疑问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53，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赶紧请王主任啊，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孩子还是有这种开学前的焦虑，我们稍微来总结和提醒一下吧。
1: 好的，各位家长，孩子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不管他是身体的难受，还是心理的难受，不管他是能上了学，还是在家，还是有其他的情况，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他都还小，他需要被看见，大伙一定要记住，他需要家长看见，他需要周围的人看见他，这是他的一个需要，看见他之后才能帮他解决掉这些困难的。那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一定要看见，不光看见我们孩子现在的这个情况，还要去看见怎么形成这个情况，还要再放大去看见，看见你这个家，看见你们的亲子关系，看见你们的夫妻关系，甚至我们再看得大一点，看见你的家族关系，这里边是怎么形成这个圈，怎么形成这个现象，怎么出现了孩子的这些根源的一些东西。只有你的孩子被看见，只有你看见了，才有可能解决目前的这种情况。因为孩子们生活的场景，重要的场景只有两个，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在孩子小的时候，家庭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在这个听广播的这个父母一定要学着去看见，如果看见了之后，那就是改善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技能或者是改善不了，好吧，你寻求帮助，寻求第三方的帮助，也就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高人，甚至学习，如果还解决不了，请找专业的医生。我们儿童医院它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可以进行各个方面的干预，比如说神经调控的，比如说心理治疗的，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中医中药的使用的，甚至西药的使用的，这些都可以帮到你。
0: 那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小点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一呢，不要把孩子不去上学这件事情当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就是完全忽视，也不能说，哎呀，我可不能让人家别人知道我家孩子不去上学，我也不能带他去医院，多丢人啊！要放弃这个态度，就是一，那孩子不去上学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或者他产生焦虑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我们正视他，看看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下。好，那通过我们家长的疏导或者朋友们的疏导，还是不太能帮助到孩子。OK， 那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王主任说的，我们去到正规的医院，对不对？比如说寻求到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心理行为科的帮助。那相信呢，我们的医生朋友们一定能够帮助到咱们家的小朋友。还是那句话，成长是一个大课题，希望家长和孩子们一同前进。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稍后的时间会带来依然动听。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7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算得上是张惠妹最甜美温柔的歌曲之一了，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在恰好的时间里面遇到刚好的彼此。爱情当中还有比这样的时刻更难得的喜悦吗？周末了哈，是跟爱的人也你也爱的人守在一起吗？其实每一份感情也是需要被好好的呵护着慢慢成长的，时光流逝，每一份最初的细小的心动也都可以变成了久处不厌的幸福。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李心洁的这首歌曲版《摇摇》，20多年前的老歌了。夏天的风景之一就是各种各样的花裙子，或文艺，或热辣，还有大太阳下怀抱着热烈的情感的人们。这些都是我们多年之后怀念某个夏天的理由吧。就快要出伏了哈，夏天就要走远了。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问候你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那其实可能还有人记得，李心洁也是很文艺女生的感觉，而论文艺青年，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年的老狼。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那就妈妈这首歌叫做 Tonight， 听到它也许你想到的也是学生时期那种很青涩单纯的心动。这首歌的 MV 就是回忆着学生时代的场景跟情感，从学校的布告栏的一张欢迎新生入学的合照开始，仿佛也能够一下子把看到这个故事听到这首歌的人一下子带进属于自己的学生时代里，那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青涩的小时候。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

0: 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4: 再

20:42，这里是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的小环节。今天在这个小环节想要来跟你一起听的是一首王菲在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歌，叫做《麻醉》。这张由张亚东单刚制作的专辑《诞生了你快乐所以我快乐》《闷》《人间》等大热的金曲，而《麻醉》这首歌是安静地躺在曲目的末尾的。这首歌迷离的电子音效铺陈出一个很虚幻的氛围，王菲用近似乎那种呢喃一样的唱腔唱完了整首歌。这首歌有一种沉溺于自我世界的放任与清醒，也很恰好能够契合夜晚独处的时候那种既迷茫又有一点点通透的心境。当然这样的歌呢，可能也很考验第一次听到它的人。来听听这首王菲的《麻醉》，是不是你喜欢的感觉？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8月25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到场即可领取精美夏凉被或露营车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5: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5: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7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刚刚范玮琪的这首《到不了》，最初是他怀念初恋的歌，唱着本来以为会握在手里的长久的幸福，最终还是失去了，那种无能为力的遗憾，总是会令人无限唏嘘的吧。但其实所有的关系或者是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都会有深深浅浅的遗憾，后来的我们也总是要学会了如何去面对，如何在成长当中令自己坦然以对就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郑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吴青峰创作的这首歌苏打绿的早点回家。吴青峰经历过跟他的父亲剑拔弩张的青春期，父亲的控制欲和小小的少年想要独立的冲突曾经造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很多的误会跟隔阂，但是很多年之后吴青峰却说最遗憾的是父亲没有能够看到他们一场真正的演唱会。其实跟家人的和解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和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弄听。晚上好，我是圆圆。

爱的天灵灵是刚才王心凌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是来自于王心凌身边的单身的女性朋友们。这首歌运用了印度的西塔琴，配合了节奏鼓，然后搭配了简单有力的节奏，其中穿插着传统的乐器二胡还有笛竹，让画面呈现出古色古香但是又焕然一新的这种气氛。这整首歌呢听起来都是非常的甜美的，能够在我们的耳边有一种属于周末的很开心又愉悦闲适的感觉。接下来也是一首听感差不多的对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的《期待爱》。

0: 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王菲的《我愿意》被挪威女歌手林恩·马莲改编成英文版的《Still Here》，改编的很有风格，清新的嗓音表达了对爱情的承诺。Lynn Marlin，《Still Here》。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朴树的这首《好好的》，小时候我们在祝福别人跟自己的时候都有着五花八门的好词儿，但是后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呀，发现《好好的》这三个字既简单又温馨，还有一种很实在的感觉，而且只有在跟内心感觉比较亲近的人对话的时候才会说到这三个字好好的。岁月流逝，人世善变，希望我们都能够健康的生活，一直好好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上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如果历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乐坛百花齐放时期的人，差不多应该也还记得刚刚的这首《执着》是许巍创作之后拿给田震来唱的一首歌，那是现在想起来有一点遥远的1996年。田震曾经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架子鼓手，他的音乐表达当中有很多的野性的部分是很迷人的。好了，时间差不多要到了21:52。那今天在依然动听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田震，来听这首《干杯，朋友》。那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慢摇吧，提前来跟你说晚安。

0: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听到李健的一首《向往》，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10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在周六的夜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两个小时陪伴各位，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当然大家想要参与进来，比如说听到喜欢的歌想要来演唱，来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可以发送语音过来，也许在电波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另外的话，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直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各位。对，我们看到了小七、刘星、新易涵等等亲爱的猫哥都已经报道了。今天说恰到好处的距离啊，其实能让一段关系清爽自在，如果反之毫无分寸的这亲近，不如不加克制的介入，哪怕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也会变得真的是有很多负担。我们都能够在彼此的边界当中呢，找到最亲密的一个连接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边界里呢自在成长，活成通透舒展的模样。今晚的生活主题就是边界感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一块儿相互的陪伴吧。丁薇，女孩与四重奏。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暗号》。晚上的10:15，星光美好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边界感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其实人在交往过程当中的边界感是维系关系当中温柔的一个法则，恰到好处的距离能让一段关系呢是清爽自在的，反之毫无分寸的这种亲近啊，不加克制的真的是会有负担。所以说所谓边界感呢，就说到底是自知分寸，懂得留白。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很多人说啊，正在听着刷到本人了是吗？抖音上面可以看到，可以聊天，可以互动。陈耀春，我爱的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答应，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马上都10:25，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周六晚上了，欢迎大家可以来聊聊天互动，两种方式，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抖音上的马大帅说今天生日是吗？生日快乐，就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可以来生日的时候点一首歌，送一首祝福，或者参与出我们的互动。今天说边界感，清楚自己的行事边界，守住自身的原则底线，同时的话尊重他人的一个处事的一个尺度，然后明晰分内之事与分外之事的边界，不越界，不纠缠，不勉强。边界感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想聊什么都可以来分享。这声音来自刘德华，爱你10000年。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红豆》。今天说边界感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呢，真诚之外的更需要一些坦荡，敢于坦诚地诉说自己的难处和底线，主动呢也是传递自己的处事原则，那么彼此呢都是心里有数，而且呢不用强行地去要求他人迎合自己的节奏，学会推己及人，求同存异方能包容啊。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赵雷，陈爱颖。

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晚上的10:43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边界感呢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是人啊，尊重边界也是藏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分寸当中。比如说接纳长辈啊，养成那些生活习惯，不去强迫改造，放下对孩子的这种掌控欲，适度的放手，让他们在试错当中成长。与爱人相伴的话，亲密的温存的，却不牵绊和束缚。与朋友相交的话，也是这样的，不能太近。成年人最好的相处，便是尊重彼此的边界，保有一份点到为止的温柔和默契。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李圣杰，痴心绝对。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晚上的10:52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依然好歌陪伴各位。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边界感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清新的边界是治愈自我、滋养关系的一个底气吧。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若你碰到他。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小时开场曲目，谭咏麟《水中花》。晚上的11: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可以直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可以过来冒个泡，看看孟同学。很多新来的老朋友说，听了很多年，第一次见到真人，也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沟梦勇就可以了。今天说边界感真的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因为它能让我们的重视内心的感受吧，拒绝那些无端的情绪消耗，好好的善待自己，有效的减少与人的摩擦矛盾，让人和人的交往松弛自然，温暖纯粹。所以说要做一个有边界感的人。继续好歌，蔡琴《读你》。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好久没有听到同一首歌了，来自毛阿敏。晚上的11:20，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边界感啊，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人与人相处的话，恰似一场温柔与共吧。距离呢太近，容易相互的牵绊，彼此的束缚；距离太远的话，又难以同频相伴，双向奔赴。而边界感正好就平衡了这种亲密和自由的尺度。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杨坤《牧马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一首《思路》。晚上的11:35，继续陪伴各位，星光慢摇吧，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边界感呢，是一个人重要的修养。真正好的关系呢，是彼此的尊重吧，彼此理解。真正的边界呢，从来也不是这种筑起高墙啊，封闭内心啊，疏离他人，而是在坚守自我，保持这种独立本心的同时，也懂得给身边人留出成长的空间啊。依然好歌，陈淑桦。一生守候。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18。今天一直说边界感，其实世间长久优质的情谊从来不是刻意的讨好费力的维系，而它的内核永远是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包容。继续好歌陪伴各位，伊森陈奕迅，十年。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感受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一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听演唱会可不只是去欣赏音乐，更多的是去构建故事，构建回忆。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忆的时候，才觉得人生是格外丰富的。你之所以是你，我之所以是我，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同往事的构建。今天您又要建设什么样子的往事呢？来，先跟我回忆一番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熟悉的旋律，周杰伦《七里香》。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次呢，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差三天，有朋友把这三天假期给请了，凑个13天，然后就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据说呢，现在长线游啊、出境游已经迎来预订高峰。当年音乐人郑华娟有一次去卢浮宫参观蒙娜丽莎的微笑，看到蒙娜丽莎的那个神秘的微笑，她想了很多，她就猜测说，这样一个释然的笑容，可能也真的是经历了风雨之后、流过泪之后升华出的笑容。于是呢，就顺着这个主题写了这首刚刚我们听到的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啊。郑华娟真的，她的音乐才华非常具有亲和力，你说她华丽吗？真的挺华丽，但是你又觉得她很贴心。听听她写给张惠妹《寂寞保龄球》。

时间，想要整理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勇气，缺了电池的时钟停在晚上还是白天，

寂寞保龄球。您说要不有朋友觉得特别累，干点什么都要求自己一定要到达那个最高水平，打保龄球也是，就特别要求自己打满分，打满分得打300分，那满分哪有那么好打呀。据美国保龄球协会的一个统计，就是说一个球手经过34269局的保龄球之后，可以获得一次300分的成绩，就是12次你都能全中。那么举例来说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每周玩24局保龄球的话，27年之后就可以投出1局300分的成绩。所以吧，是吧，小美满就已经很厉害了。听听周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

你会发现，尤其很多女孩子啊，能不分手不会轻易分手，只是预感到一些什么之后呢，才会痛下决心。这也对，请不要给任何人机会，让他们在拥有你全身心的投入的同时，却在内心轻视你的灵魂。刘德华，我恨我痴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你小的时候在班里存在感强吗？林忆莲就是那种小的时候吧，瘦瘦小小，在同学眼里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那种同学。15岁的某一天，她陪着朋友参加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招募，打酱油的她意外就被录取了。后来呢，她做了兼职电台主持人，在主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转战深夜演唱节目。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电台组织了一次活动，林忆莲呢就唱了一首英文歌，哎，就被新力音乐给看中了，从而在旗下签约成为了歌手。因为当时啊定位不准确，一直都唱不红。再后来，林忆莲又签约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并要求不接受公司选歌。从此在音乐的风格上，林忆莲有了很大的自主权，这才有了灰色这种都市音乐风格。有些事情呢是要有计划的，预则立，但是有一些吧真的没有办法去提前去规划，因为呢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一个什么好事情碰到你，是吧？所以带着满满的热情，跟着感觉往前走吧。那营销站，跟着感觉走。

我们用哲学的思维去解释跟着感觉走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就是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走是什么，是实践。这句话说的就是你通过你的认识指导你的实践，跟着感觉走就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啊，不怕困难往前走。这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傅如桥《微微》。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闷热。又到了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的时候了。如果只是单纯的热还好，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闷热。天热最普遍的表达是 It's hot，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天气闷热用英语该怎么说呢？南方的小伙伴可能每年夏天都会体验到不太一样的暑热，因为空气湿度较大，气温升高之后天气又湿又热，就像一个大蒸笼，热浪蒸的人喘不过气来。那这样的闷热用英语就可以说成 muggy， muggy， M-U-G-G-Y， muggy， 表示闷热的，潮湿的。比如 Shanghai is muggy in the summer， 上海这座城市夏天很闷热。 muggy 一般用来形容外面的天气很闷，但如果要说室内的闷，可以用 stuffy， stuffy， S-T-U-F-F-Y， stuffy， 表示闷热的，不通气的。比如 It's really hot and stuffy in here， let's open the window， 这里又热又闷，我们把窗户打开吧。 It's really hot and stuffy in here， let's open the window。 闷热的天气里你都有什么样的避暑神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王贤和陈雨绮带来的《美丽心情》。这从前吧，失恋之后哭得稀里哗啦，就觉得他怎么就不喜欢我了呢？以后我还能遇到这么喜欢的人吗？再后来，再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就知道了，那其实呢，就是一个过程，哭与不哭都难受，但是撑撑就过去了。所以你说，有一些失恋之后不流泪的人是不是成熟了？是不是破茧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

0: 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再次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啊，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啊。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那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7度。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今天我们照样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是有奖互动，今天的题目呢照样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些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了。那猜到答案啊，您直接在帖子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听众里面来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而且往往我们周末的中奖率会更高啊，因为周末说实话很多朋友在睡懒觉，可能没有在出行的路上上班的路上，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时间没有听到广播啊，所以如果您听到了，您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小马的中奖机会。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看图答题，第一题绝对属于送分题了啊，这属于小时候非常经典的一部轻功戏琼瑶剧里面的一位配角啊，非常年长的一位配角。然后第二位和第三位啊，你细看第二位和第三位是同一个演员，但是是他在两部戏里面的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二部戏呢要更早一些啊，第二部戏的话当时讲的这个故事的主线是四位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她们住在一起，她们发生的一些故事，她在其中饰演的是很有自己个人鲜明性格特色的这么一位女性啊，就是非常的热爱事业，然后讨厌男人，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外号。然后第三张图呢，您看到是她在另一部戏，这部戏非常经典，是一部很耐看的家庭剧，她在里面饰演的是女主的姐姐。看看您能猜出来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会几个您就答几个，没关系，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您进来在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哈。只要参与就有抽奖资格，这跟答对答错没关系。当然您也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啊，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早上的7点04分啊，咱们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政策方面，财政部有关负责人8月21号介绍，从8月1号开始，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纳入到贴息范围，消费者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到5000元。再来看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反贪腐方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就业方面，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降至15%，新一线城市稳定在26%，二三线及以下的城市上升到59%。薪资方面，2025届的应届毕业生在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月收入分别达到8051元和6622元，北京、上海、深圳均超8000元。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硬科技快速发展，持续推高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人才薪资。截止到8月22号，我们来关注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了4000人。那拼多多集团呢，规划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了14家车企的召回计划，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继续来看，首日开盘价冲到每股1100元之后，宇树科技的股价连续2日出现了回调。8月21号报收每股672.41元，跌幅2.12%。相较首日收盘市值，宇树科技市值跌去近700亿。再来关注出游，在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到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的清凉，去山西应县探访千年古塔。那上半年呢，宝藏小城还有奔县游啊，热度是持续攀升，县域异地的消费同比增长了14.1%。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表示，他将于8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美国政府8月20号的时候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并威胁对继续支持伊朗的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韩国将于8月22号启动首次北极航线的试航。韩国方面表示，此次试航是对中国在北极航线上已经取得先发优势的回应。早上的7:07给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啊，是关于今天的节气。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哎，这也是夏和秋的一次温柔交接，寓意走出了暑热。哎，但是到了处暑呢，并不是说骤然转凉了，而是代表气温啊由酷暑向寒凉再逐步过渡啊，是这么一个节气。而且这个节气也是农作物走向收获的关键。对于渔民而言，处暑以后呢，将会迎来渔业大丰收，而且这个季节也正是大家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开场曲来听到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哎，你说有什么东西是古人拥有但你没有的呢？
0: 古人到了中年依然有茂密的头发，可我到中年直接成地中海了。
3: 古装剧里的男子个个那是长发飘飘，让人好生羡慕。但这影视作品啊，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实际上这古人也脱发。比如咱们熟悉的诗圣杜甫，在他四十来岁的时候就写下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这翻译成大白话呀，就是我这头发又白又少，就连发簪都挂不住它了呀。还有咱们熟悉的白居易脱发也很严重，他写道：乃至头上发，今年方一目，目兮发苦落，一目仍半秃。意思是，哎呀妈，我这脱发太严重了，一年才敢洗一次头啊，但谁成想这洗一次又掉了我一半的头发呀。哎呀妈，这给我心疼的。从古至今，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老百姓，在脱发这件事上啊，那都是一视同仁的。从今儿开始，合理饮食

0: 是睡个好觉，为了自己的头顶大事，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6: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是的，早上的7:01啊，问候各位周末早。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意味着我们要走出暑热啊，然后逐步呢向寒凉来过渡了。哎，所以说离这个秋天，真正的秋天越来越近了。处暑就是夏天和秋天的一次温柔的交接嘛。在这个初秋的早晨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参与我们每天的有奖打卡。周末我们照样每天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来得到这匹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只要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只要您在评论区留言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就是三张图啊，其实这题目难度也不大，是请您猜一猜什么呢？80后90后，我们每到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那几部经典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这些戏啊，有一些是咱们小时候看的，有一些呢可能是咱们稍微大一点青春期的时候看的，再有一些有可能是咱们成年之后啊，这些剧火起来了，直到现在你都会百看不厌的。手机尾号2935这朋友说了，三道题都答对了。他说不光这三位角色我都认识，片段说他们在剧情里面的片段我都非常熟悉。还有天道酬勤女士哈，她说这三道题我们来看一看，哎呦答的都对，她说我都看过，特别是第一部小时候看了好多遍啊。还有冰冰啊，手机尾号3755，她说这几天我刷剧啊，我总刷到第一题，说第二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剧，然后第三个呢我知道，说这个角色呀是女主的姐姐，在剧里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姑娘，是出自我百看不厌的

0: 父母爱情。没错啊，第一题第三题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题说不记得了。第二题稍微提示一下，第二题所在的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然后它里面讲述的是四个单身女性的故事，这四个单身女性都非常有自己的性格特色，而且每个人在里面都有一个所谓的绰号，一个昵称啊，有人叫万人迷，有人叫结婚狂，有人叫哈妹，还有人就叫我们第二张图、啊、我们今天猜的是第二张图，就是这四位女性当中的一位。哎，这个电视剧讲述的就是她们四个在一起关于恋爱观啊、婚姻观啊、家庭观、人生观，以及面对商业竞争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哦，这个剧也有年头了啊，这是2003年当时首播的一部电视剧，也已经20多年了呢。所以各位啊，在我们的提示之下，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吧。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省内资讯，我们来关注到上半年河北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社会物流成本节省了超48亿元。再来看，日前河北省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印发了河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作为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长期护理险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那今年起呢，全省各统筹地区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优先从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起步，到2027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地区覆盖未就业城乡居民，到2028年年底，基本建立适应我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再来看，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河北农业大学校园墙、河北农大表白墙、河北农大朵朵校友圈等一些账号，河北农业大学发布了提醒，以上平台或账号都不是学校设置的，学校从来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任何形式的所谓表白墙、校园墙、帮帮团、万能墙、交易群、信息网等账号或群组发布任何信息，所以他们的运营管理和学校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再来看健康方面啊，这个蒿草花粉过敏季又来了。每年的花粉过敏不光春天啊，秋天也是一个高峰期呢。那每年8到10月，石家庄以及周边地区的这个蒿草的花粉浓度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发峰值，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季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所以过敏人群到这个时候要注意防护了。再来看看，跟着节气去养生啊，医生建议秋天要吃鸭子。从中医角度来看，鸭肉性凉，味甘咸，入肺胃肾经，具有滋阴补虚、利水消肿、养胃生津的作用。秋季干燥嘛，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干咳少痰这些症状，而且人体经过夏季的消耗，需要滋补津液，又忌过于燥热，而这时候呢，凉润的鸭肉正好能够起到滋补、补充津液、缓解秋燥的作用，非常契合秋季的养生需求。再来分享饭后练三个动作降血糖啊，推荐这三个降糖运动，不仅耗糖快，还能提高小腿力量，建议每天饭后练习3到5分钟，特别简单啊。第一个动作，勾起脚尖原地踏步啊，勾脚尖原地踏步。第二，后提臀。第三，点脚抬手啊，点脚抬手。当然我们说到了换季的时候啊，这皮肤也会变得多油敏感，那一切护肤的基础呢，一定是把脸先洗干净，所以洗脸也要有仪式感。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元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6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元，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后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叶，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23元。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逛一逛了。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半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而且不光在继续，我们到周末的时候中奖率还会更高一些。为什么呢？有些朋友周末睡懒觉是吧，也在家休息不上班，可能这个时间没在开车路上，所以有的朋友可能没听着，所以如果您现在恰好听着了，您一定抓住这个中奖率超高的互动机会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参与我们每一天的有奖打卡答题。点击网址进来，您就看到今天题目，请您看图猜一猜，这在三位啊，这属于八零后九零后童年到暑假的时候非常喜欢看的三部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来看一看这三位配角，您是否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他们在角色里面

0: 演的是一位很有身份很尊贵的一位长者。然后我们提示一下，第二题的话其实很多朋友也答出来了，就是第二题你可能乍一看想不起来了，然后我们截的这张剧照上面还专门写了四个字叫事业疯批啊，这是他在里面的一个角色定位。这部剧呢也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刚才提示说这部剧是当年根据朱德庸的一部漫画改编的，然后一部电视剧，都市轻喜剧吧，然后讲述的就是四个单身女性的故事。这四个单身女性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非常鲜明的个人的标签在里面，有人叫万人迷，有人叫结婚狂，有人叫哈妹，还有人就是我们第二张图，这是给各位的提示啊。然后第三张图其实也非常经典了，第三张图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部剧，包括爸爸妈妈也非常喜欢看这部剧。这部剧的话呢是讲述的当时是一个海军军官和一个资本家大小姐的这个长达50年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是这么一部剧。很多朋友把这部剧的名字打出来了，父母爱情啊，没错。父母爱情当年还拿了这个白玉兰奖啊，非常经典。当然我们说到这部剧里面，我们今天猜的是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他饰演的不是主角，他是主角的姐姐。而且今天很巧啊，今天我们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是同一位演员，当然饰演的是两个不同的角色，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手机尾号3296这朋友说了，说我是来从新京来的啊，我来打卡了。第一题完全正确。说第二题，哎呀呀，我就是想不起名字了。我知道那部戏是刘若英主演的，对吧？还有薛佳凝，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人在里面叫什么来着。说但是我记得他的角色，说我老公说出了他的这个角色的昵称。恭喜你老公，回答完全正确。他的昵称是三个字儿，然后他说第三个真的太熟了，说因为这部剧是我和我老公都非常爱看的电视剧，就是父母爱情，说我们俩看了不夸张的说，说我觉得不少于100遍啊，这么喜欢看呢。他说里面江德福我觉得就是好男人的典范，说我觉得里面所有的演员演的都非常的自然，说我们家电视哈、打开那个历史记录就是父母爱情，说基本上每个情节都背过了，真的是百看不厌，说甚至我们后来还特地去打卡了电视剧里面青岛那个最高楼层的自助餐厅呢，说我非常羡慕安杰和江德福的爱情故事。这一看属于深度爱好者啊，这恭喜您答得非常正确。我们今天啊这个猜的就是这主角的姐姐，她在里边叫什么呢？您一边答题啊，可以在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听一听，也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得了黄金小马。
1: 哦，是麦迪。
2: 哎，对，是我。
1: 哎呀，好开心，好开心。麦迪，哇，终于接到电话了，我天儿。
2: Hello， 这个让您久等了啊，这个幸运送给您，恭喜您中奖了，黄金小马给您送一个。
1: 哎呀，谢谢。我们每天都听广播，然后就特别喜欢你的声音。
2: 哎呀，中了奖不用这么夸啊，没事儿。
1: 啊，真的，正好我们今天出来第一天来旅游，然后你又给我打了电话，我觉得好幸运啊。
2: 啊，今天你们这刚出去旅游。
1: 对，刚到这儿，然后正在海边玩呢，然后正好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觉得真的是开启我们幸运的旅程。
2: 您贵姓？
1: 姓贾。
2: 然后因为那天我看猜了好多剧是吧，我们每天猜这些经典剧，您和爱人是不是上班路上也都会讨论去、
1: 对，有的是我们两个这成了我俩的一个话题了，每天上班，然后有的他看过，有的时候我没看过，然后我俩就互相讨论那个情节。
2: 比如说什么剧你喜欢，比如说什么剧他喜欢，互相讨论、你可以简单形容。
1: 我那个家有仙妻其实我没怎么看过，然后他居然看过，他就跟我讲里边，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他说什么有那手镯，那个戴那个手镯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感兴趣的有那个《还珠格格》，还有那个《金粉世家》，他说他没看过，然后我就给他讲剧情，他跟我讲剧情。
2: 当年你们看这些剧的时候还小，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还没在一起？
1: 哦，对，没有。

0: 好，我说这正好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话题，让我们俩感情更好了。所以特别，然后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就是弄这个，然后老是弄不成，然后后来那天我说不行，我就研究研究。然后我们那个上班也是挺远的，然后坐那个开车也得就是30多分钟吧。然后你还念过一次我的留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太兴奋了，我说比中奖还开心呢。
1: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能够带给您这么多的这个笑声和快乐，这是我们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
0: 哎，真的特别好，特别好，这个环节特别好，
1: 是吧？行，通过广播有想对谁说什么的吗？
0: 就对我老公和我孩子说吧，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开开心心的。
2: 哎，我们也恭喜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想像他一样如此幸运的中得黄金小马，如此开心的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给自己生活当中增添一些小的惊喜，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生活日常，那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于刘若英啊，这个演唱的《大家来恋爱》，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第二题所在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啊，出发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两件事儿吧，都和坐火车有关系。第一件事儿是最近受到大家热议的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事儿。这事儿发生在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一趟列车上，有3名旅客啊，10名购买了3个硬座席位，但是呢只有2个人检票上车了，于是这2个人就把零食放在了跟他们本来要同行但是没来的这位没有检票上车的乘客对应的座位上。而这个时候一名没有买到这个座位票啊，买到的是站票，这么一位旅客就希望说，哎，我看这座空着呢，说能不能我坐一下啊，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但是呢沟通无果，列车员也表示座位是他们买的啊，跟我说也没有用。那随后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到底该不该让出去，这话题引发了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说了，说人家给零食也买了票了是吧，也没占你的座，说你把这道德绑架你说成互相体谅也不合适。说人家花钱买了，人家就有支配权。也有人说这火车上的座位啊是给人坐的，怎么能给零食买座位呢？说如果这样下去会乱套的。针对这事儿，官方也进行了回应啊，说没有检票上车的这位旅客呀，就视为放弃了席位的使用权，另外2名旅客不能够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列车员应当协调处置，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要深表歉意。针对这事儿，人民日报也做出了评论。十几年前火车票的话题是买票难黄牛党，如今大家讨论的是有空座应该怎么用，出行矛盾已经从有没有升级到好不好。那每一次理性讨论啊，都是推动规则完善和社会信心的增量。第二件事儿也是和火车上有关的，在火车上能吃自助餐了。这是最近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和深圳之间开行的列车餐车服务啊进行了升级，推出了自助餐的模式，5道荤菜3道素菜，看看都有什么，卤味把子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等等吧。这餐车所有的菜品都是在列车上现炒现做的，价格的话，成人啊，如果是吃早餐，每位25，午餐或者晚餐，每位45，让旅途的烟火气更浓。来听到就是南方凯，列车开往春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啊，这是夏秋之交啊，有一次温柔的交接，所以这个时候暑热还没有完全散去，可能皮肤上还会有多油啊、敏感啊，然后秋天即将到来，干燥又要如约而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护肤的关键一定要先做好清洁，然后后面再用好护肤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末，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是一款大牌贵妇洁面产品，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超级大一管，原价520元，今天朋友们这羊毛您必须得薅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叠加七夕的活动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价格只要168.6块就可以拥有它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直在用这款洗面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洗得非常的干净，每次在洗完脸之后都会觉得我脸上这个10万个毛孔都在自由的呼吸。而且呢作为名副其实的口碑王，它不仅仅是上脸很舒服，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整个味道还非常非常的好闻，用量也很省，平常呢只需要挤一个指甲盖的量就够了，不用起泡网也可以打出那种很绵密的泡沫，再加上它是山茶花的味道嘛，那种淡淡的香味儿，就好像是整个人洗脸的时候再做一次香氛疗愈一样。那除了正常的清洁之外呢，这款洗面奶让我更加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修护功效，可以帮助肌肤去锁住水分，抵御污染，同时强韧肌肤。那大家都知道香奈儿的东西确实是很好，但是价格也真的是贵，就拿这支洗面奶来讲，官方网站1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520元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尝试一下的话，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了，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150毫升的正装叠加七夕的特惠，到手价格是168.6块，是非常大一管，买一次真的是直接用一年都用不完。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支香奈儿

尔的洗面奶一定会成为你无限回购的洁面神器。那有了好的肌肤状态，再加上好闻的味道，也会让你更加有氛围感。这周的另一个爆款是香奈儿的粉邂后柔情香水，真的是浪漫的本命香，颜值也非常的高。圆球形的瓶身搭配淡粉色的香液，看着就非常的高级。但是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很温柔的花果香，很干净又很治愈，就好像是夏天的晚风拂过果园一样。到了尾调呢，它又有一点雪松的温婉，就是哎呀，属于这个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低调高级的浪漫。原价呢一瓶是1000加，七夕呢同样是享受到折上折，只要230块2毛3。同时呢，进入到乐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呢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7.7折，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那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商品即将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朋友们趁着活动还在，赶紧进入到乐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8点钟啊，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那出门看天气，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那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7度。早上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啊！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来参与抽奖？其实每天我们的参与方式啊，都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请您看图猜一猜啊，这个80、90后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啊，小时候暑假经典的那些热播剧里边的三位配角，您猜到答案，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只要您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啊，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答题的答案啊。首先来说，今天三道题，第一题那一定是送分题。第一题，只要你看过经典的琼瑶剧《还珠格格》，那你一定认识里面的这个角色啊。她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位很年长的这么一个女性角色。然后我们手机尾号8117这朋友说，是容嬷嬷吧？一看您就没点进来看的，您听我们描述，您觉得有可能是她是吧？但是我们要再形容一下这个角色呢，在里面很受大家的尊重啊，皇上都要对她倍加的尊重。而且容嬷嬷之前我们猜过了这个角色哈，今天这个还是非常慈爱的一个角色，这是第一图，然后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啊，您细看的话，这是同一个演员，哎，同一个人饰演的两部不同电视剧里面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三张图其实今天很多朋友答到了，第三张图难度不大啊，因为很多朋友喜欢看那部电视剧，就是《父母爱情》。哎，《父母爱情》这部电视剧，他饰演的不是主角，但他饰演的是女主的姐姐。很多朋友也说到了里面的细节，说我记得他在电视剧里面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第二张图把有一些